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

0: 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精彩未来 AI 社科互动区，京津冀企业文博展示等八个体验区和群众互动项目。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组织具有属地特色的科普活动。北京市科协还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及相关单位，在科普月期间共同策划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活动情况。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也在28号召开了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河北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九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3: 设置五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2: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阶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4: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2: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0: 全国科普月是每年9月开展的全国性科普活动，由2024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确立。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1: 那么公众怎么参与科普月的活动呢？线下参与可以关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等主场活动，以及各地的科技馆、社区、校园举办的科普展览、报告、研学活动等。线上参与则可以通过科普中国平台及联合媒体参与科普之光网络展播、千万 IP 创科普等线上征集和展示活动。
0: 再来关注同样在9月举行的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周五

0: 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以三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的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

0: 第四届网络安全天津论坛将于9月1号到3号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作为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天津论坛已经更续举办了3届，实现全球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频共振，持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推介中国治理网络和的理念和主张，已然成为共商网络空间前沿发展、共享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
1: 据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3: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0: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隐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隐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

0: 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货运车间副主任司中武介绍说，这趟班列即将在霍尔果斯站进行换装。
1: 中亚五国的这个铁路呢，它是1520轨距的，中国的铁路呢是1435轨距，这个轨距的差异呢，造成这个进出境的货物都需要在交接站点进行一个货物运输工具的一个转换，进口货物进来以后，经过海关确认这数据关系之后，推入到我们的换装库，然后呢，进口货物呢落地到我们的换装库将位上，等到海关查验放行完毕，再把这些货物呢换装到我们的准轨车上发往国内。
0: 作为连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霍尔果斯站日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27列。在去年四季度，天津港经霍尔果斯到中亚的班列实现了途定运行，每周达到4列，而经阿拉山口的班列也实现了每个月3列的途定计划。准时、准点、更低的运价，让更多企业选择天津港发出的班列作为西向中

0: 部分路口最高降幅达到了 30%， 整体干线停车次数下降了 25.2%。 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1: 下午三点，记者乘车行驶在朝阳路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2: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车流量太大，红绿灯也多，每个红绿灯都要停。从这个国贸一直走朝阳路到通州那边啊，我将近需要一个小时。朝阳路实现这个 AI 交警的话，我把等单的时间拿过来接更多的订单，提高我的收入。
1: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共计62个路口完成交通信号智能化升级，启用 AI 信控智能体。实施方千方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冉学军介绍，
3: 针对于这条朝阳路来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1: 和传统固定配时信号灯不同，千方信控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构建起感知、诊断、优化、控制、评估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3: 信控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1: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信号灯的运行策略。
3: 就比如说到了高峰期，它会启动高峰期的方案，就是你不要堵死，有序的通行。当我们到了平峰期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我们平峰期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尽量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1: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3: 整体的平均的延误差不多降低了得有15%以上，最高的一个路口差不多降低了得有30%。针对这个停车次数，平均差不多应该是在25.2%。
1: 下一步，在北京交管部门统筹规划之下，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控智能体还将逐步向城市联络线、主要干道以及核心区域拓展，持续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4: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本周五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羌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近日，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开通运行，丰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连接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1.5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线路结合大兴机场航班时刻等因素，每日双向发车，各设6班次车次，覆盖早中晚出行时段。
0: 9月1号起，天津地铁1号线实施新版周五及节前专项运行图，进一步优化秋季通勤与夜间出行服务。针对

0: 日报、央视网、青报网、青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8: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百千工程的强力赋能与精准带动下，北京的一个个美丽乡村实现了华丽蝶变，村容环境持续升级，特色产业不断做强，村民幸福感稳步提升。今天我们将走进昌平区兴寿镇的沙陀村，这座新进的百千工程示范村 依托百千工程政策的机遇，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盘活了生态文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沙陀村是如何从产业提升、生态焕新到民生增收、人才回流的真实振兴故事。
9: 我是咱们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党支部书记，我叫张亚安乐。被评为百千工程示范村呢，很惊喜，但是呢，也是比较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村作为兴寿镇的一份子来讲呢，我们产业上可能做得会更积极一些，更突出一些，尤其是我们村的草莓。因为我们为什么叫沙陀呢？首先我们是沙土地，我们村全域面积是3000多亩，地不大，1000多口人，300多户。我们的地可能种粮食方面啊不是那么好，土壤啊含沙比较多，不包水不保肥，种粮食不高产。我们的老祖宗就在琢磨啊，就一直往这个水果的方向去琢磨。最早我们村的梨，现在我们草莓产业做的比较不错，尤其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新义农场，这做的是比较好的。它的果品就是近

办也好，而且咱们兴寿站呢又是咱们的草莓之乡，北京草莓看昌平，昌北草莓看兴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特色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在百迁工程进村开始实施以后，我们又发掘了一个，因为我们这儿这个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话是得天独厚的，北边是燕山山脉，就是有山，我们这儿又有一条河叫沙沟河，然后去年

很好的，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当时就是咱们找了一个村的算运营方吧，就是让他代为运营的。后来国旅局也给咱们批了这个项目，批了一个露营地的项目，叫星驼溪水，游客反正去年最多的时候

0: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在环境咱们现有的基础上去琢磨。下一步呢，打算呢，我就是把我们那个老的物件再拾掇拾掇，就是把我们村的梨，因为我们村最早的梨呢也是很出名的，
1: 对，
0: 是做过咱们的

0: 增量、增产、增口感，所有都是增的情况下引进到咱们这儿，适不适合在咱们这儿种，也是一个课题吧。
1: 我们了解到沙陀村的草莓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路，品种迭代、产学研合作，都是为了把草莓产业的底子打牢。好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线种植主体的落地实践。合作社正是连接技术与农户的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田间地头真实的种植运营情况。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咱们是新义农场郭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就是说经营理念是什么呢？是以生态绿色为经营理念，然后呢，传统的种植方式和这个科技相结合的这种草莓呢，喜欢什么样的土壤呢？就是微酸性的，或者中性的土壤对它是特别好。但是呢，它对什么要求特别高？就土壤的透气性。这样的时候它这个草莓呀、它的甜分就会很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颗好草莓好吃，不但土壤要好，还有一个种植技术上呢，就对它的温控，就是一定要产生一定的温差，它才会好吃。

0: 而且也不会要求它过量的去生产。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已经实现了草莓的这种有机，我们也做了有机这种认证。
1: 在传统的产业上哈，草莓的产业，然后还有我们利用环境进行开发，那么我们未来呢，我们还要挖掘自己古老的这样的一个梨的品种的种植。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个问题，张书记，您是哪一年的？
2: 我是1987年出生的。
1: 您为什么这么年轻回村担任村书记呢？
2: 家乡情结，因为我就是这村人，从小看着这村一点点变化，我心里也有个目标，我希望将来说能给村里边出一份力。当时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来到咱们村委会工作了，2009年开始就来咱们村委会工作了。当时跟我们村叔叔大爷们聊天就说，他说你这小孩干不长，因为太小了，可能基层的经验很不足。但是那会儿呢确实有家乡情结，那会儿不是村干部，就是咱们这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逐步逐步的一点点，一直到2016年我才进入咱们粮委班子，那会儿主管农业。主管农业的时候，那会儿我就跟那个咱们的就是种植户啊打成一片，没事就跟他们聊聊天，怎么种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大棚，怎么种草莓呀、然后咱怎么管理梨呀、什么时候需要剪枝啊，我首先呢这是普及自己的知识库存量，懂了咱们才能跟老百姓去解释，这样呢跟老百姓更好的去沟通，包括更新品种，就是刚才说的草莓又转到梨，咱们怎么去把梨做起来。最早咱们村的鸭梨是很出名的，清脆爽口，甜度又不是那么高，而且那个年代啊可能北方市场果蔬会少，它全靠冬天储存的苹果跟梨去过冬，它需要补充它的维生素啊这些东西，那会儿咱们村做的是很好的。但是随着呢一点点从这个生产队的阶段到个人种植的阶段，个人承包的阶段，它就有一个转变了，梨的品种更新，包括它的口感，就是种植技术等等等等，参差不齐了。也有好的，就是这村现在种的好的，也有种植技术不成的，靠天吃饭的，那它的收益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着呢，能不能。

0: 这村生活了多少年了？
1: 48年都拐弯了，土生土长的沙陀村人。
0: 那您觉得我们这个沙陀村的变化大吗？现在
1: 特别大。自从有这个百千工程以来吧，然后我们村以前不管是孩子玩的地儿、老人遛弯的地儿，包括健身的地儿都没有。环境呢是干净，但是没有所有现在的这种设施啊。
0: 对，您看您身后啊，都是我们的健身的场所。
1: 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咱们区也好、镇也好的领导对我们村的大力支持，然后才有的这个百千工程的这个项目。自从百千工程来以后呢，现在孩子不管是特别小的孩子，然后有滑梯呀、有什么的，老人呢有地儿散步，有地儿玩这个纸牌呀、有这个跳舞的地儿，然后年轻一点的孩子有踢足球、踢篮球的场地。我作为本村村民，心里特别感激，也特别感动。
0: 您这个村里啊，传统的产业就是草莓种植。
1: 对，有草莓，有京白梨、鸭梨。
0: 您家有种吗？
1: 有，我们家还种了一个大棚，
0: 种了大棚种的草莓哈。
1: 对对对，
0: 收成怎么样？
1: 收成还可以，
0: 这也是咱们村的一个支柱产业哈。您看咱们村这个环境好了哈，听说村里还办了营地啊，办了很多文旅项目。您去过吗？
1: 去过，特别好，而且外来的人很多很多。这村往北一点有个露营地，然后晚上有烧烤啊，然后有采摘呀、什么的都特别好，而且又有一个迎香园嘛，饭店。村里有家里有点谁有点什么事儿，或者就是我不想做饭了，直接就去迎香园吃，价格还合理，让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农村人也是慢慢的在随着这个城市的步伐在走。
0: 您想到过您这生活像现在似的这么舒适吗？
1: 没有，活了48年，从来没想过沙陀村也会有这么一天。
0: 你有几个小孩啊？
1: 我有一个男孩。
0: 那么看到村里的这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小孩未来有没有可能参加到村子的建设当中？
1: 肯定有，因为我觉得里外结合嘛。我也希望我的这代孩子，包括我们村这代的孩子或者下一代的孩子，为沙陀村做更多的贡献，让沙陀村是越变越好。
0: 您希望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让您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1: 文旅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项目。然后第二呢，从我作为村民啊，我就想，一个是这个我们村的果树、梨园到这个草莓种植，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有机蔬菜嘛种植，然后希望他们

旅游这一块我们也是，就首先这个沙河口是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肯定是首先要把它这个环境治理，把它的这个环境是放到第一位。我们后期再怎么通过这个优美的这个风景，通过它来吸引更多的客人，我们做好这个来体验来游玩客人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服务。然后旅客来了，然后他可以来我们这儿采摘，可以来掏鸡蛋，餐馆吃饭，其实我们的相关的配套都是比较全的。因为我是那个自治地区书记，我们是村两委，然后我们有支委，然后有我们有我新加入的这个自治地区书记，也是村民的这一部分，然后做好。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石榴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昌平区刘村镇的古江村，漫步在村中，处处是整洁的街道，淳朴的民风，秀美的山水。这座距离北六环仅有10公里的近郊乡村，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态画卷。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正是为这幅画卷增添发展色彩的执笔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古江村的第一书记王鑫。2024年1月王鑫被派驻到古江村以来，不仅看到了古江村的美，更看到了他沉睡的潜力。如何唤醒闲置资源，如何激活乡村动能，如何在绿水青山中开拓金山银山，这些问题都将在王书记的讲述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第一书记王鑫的故事，看他如何从初识古江开始，一步步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2: 我叫王鑫，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昌平区刘村镇古江村的第一书记。2024年1月驻村，我感觉这个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环外10公里处，所以是一个近郊。
3: 那您2024年1月来了之后，第一印象这村干净漂亮，问题是什么呢？
2: 问题是这些资源比较散。我来了这村以后，了解到这个村有很多的集体资产，你看像70年代的闲置的大礼堂、知青宿舍、老大队部，还有已经闲置的古江八一小学，然后这些集体资产当时都是在闲置的状态，

警卫，然后呢，我们也是找文旅局，积极的去推介古江的资源。局里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定位非常认可，对外把资源推介出去。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以文化立村，但是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发展，实际上这是联动的。我们是从文化活动把人心先聚起来，为你乡村的发展有积极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有养蜂虎，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还。

0: 一展演，我们还把队伍拉出去进行这个非遗品牌的宣传，这都为我们古江的产业发展造势。
1: 那么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古江的产业它有什么潜质？
0: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在村一节没有产业的启动资金，这个集体经济全凭这合作方，我们能拿出来的就是我们集体的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就是还有我们的山水资源。其实我们这个价值是无限的，实际上还是有东西的。产业在区经管站协调下，我们引进了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天北街道的白房村，跟我们签订了一个是共建协议，一个是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在我们村想搞这个旅游开发、休闲、搞生态研学，就是也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首都大学生挑战杯，我就是因为一是以前干过宣传，二现在到数字中心，我在切合古江村的实际发展，它叫揭榜挂帅嘛，我就拟了一个榜单，古江村文旅 IP 的塑造与运营。那这个是在乡村振兴那个赛道里的，通过发布榜单，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有47所大学、151个团队、900多人参与，递交了160份答辩的作品，其中有30个进入现场答辩环节。

0: 无论是专业资源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都做了一些储备，也是让学校一些产学研项目的落地做了一个活动吧，通过一个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其实就是说你来古江村，你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到这儿喝喝茶，听听山泉水，钓钓鱼，你来这儿就是感受大自然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1: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如何用心看见村庄的潜力，用情串联发展的脉络，而任何蓝图的落地都离不开扎根乡土、朝夕奋战的村级带头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带来了外部的视角与资源，那么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内生动力的凝聚者和实践者。当外部动能遇见内生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古江村党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2: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

业主，通过王瑞来呢，他正搞这文化宣传工作，搞很多的文化活动，啊，我们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就是琢磨嘛，说怎么能把人心聚起来。王瑞没找出路点嘛，他也是全市老搞这些活动，喜欢唱歌的，把他组织起来，咱。

这个区级已经批完了，这回再一个这村的养蜂的比较多，全镇养蜂的户是最多的。通过这方面咱们也想着挖掘品牌那块现在挺不好定，怎么帮着他们做宣传，把蜂场做成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那种，这也是我帮着出的点子。这方面也做的比较算是成功的是吧，宣传咱们通过宣传呢，这蜂蜜也好卖了，这个来的玩的人也多了。研学这方面还是咱们八一小学那块，这不跟天北街道合作，他们下一步现在正申请这个叫农业研学基地，周边还有100多亩地，利用那100多亩地，利用这个学校的现有的教室，准备搞这方面的产业。还有就是民宿，光做几家民宿也没有人玩，还得有可玩的地儿。

0: 村民，我也是咱们的友山营地和友山民宿的创始人。
1: 您有几间民宿？开业了吗？
0: 现在已经营业了。我们民宿一共是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是四间房，有一个院子是六间房，这样的话一共是14间房，然后还能加床，同时容纳40到50人左右吧。
1: 民宿您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0: 民宿我们是2023年底左右营业的。
1: 生意怎么样现在？
0: 生意还行，主要是各种引流方式，然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他给我想各种方案，然后帮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1: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0: 本书，然后读哲学。哎，我一看这孩子身上有闪光点，就是这个小志伟身上有闪光点，我就挖掘他的潜能，把我们村就做读书活动的主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读书的感想分享会交给他来做，然后还把在古江村开了这个山水古江微信公众号也交给他来启动。实际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
1: 我是古江村的支部委员，我叫姚美丽，我主要就是协助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党建这方面的工作。王书记来了以后呢，确实是农村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在宣传方面我们就很多事儿吧不会说，然后王书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多，他主张让我们注册一个就是公众号，现在叫山水古江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事项，包括会有一些比如特色的，我们现在做24个节气，把这些全部都融在图片上，然后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党员写诗，到了节气写诗，我们也把这个资料收录过来配成图片，我们就往出发，然后这样呢就获得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个王书记就是帮助我们最大。
2: 那你觉得王书记来了之后咱们这古江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资源，跟好多单位包括成教中心还有王书记那个工作单位我们都签共建协议，就支部共建协议，然后我们现在跟各个大学联系也是他们以党建为中心，我们也是先签

0: 村容村貌开始。咱们这个村就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越来越好，就是从这个村容村貌开始，就是看待事物的这个眼界不一样了。以前就着力于自己的这个小村嘛，接触的这些人，但是这个书记一来就带来了外边很多的这种信息，感觉说哎，这个村也能做成这个样子，接触了更多新鲜的东西，像大学这些接洽的活动啊什么的，以前没想过咱们这村还能把大学生还能吸引过来，所以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1: 从这些年轻而充满热忱的讲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古江村涌动的活力。这份活力需要被呵护，更需要被引领，正如一棵树的成长离不开土壤的深层养分。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党组织扎实而深入的工作。那么第一书记王鑫又是如何与村党组织协同发力，将党建引领这种看似无形的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能感受能受益的发展动力呢？
2: 来了之后啊，就是在这方面我是一边学一边在提升，因为我在原单位我并不是专门搞党建的，我来到这个村以后，我发现这个村的党建工作做得非常好，三会一课非常的规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资料留存是不打马虎眼的，每一次活动每一次什么他都要进入那个大红本的，然后还有在党员的活动组织方面，还有这个每年外出学习
3: 党建引领这块做了很多的工作。以前我们就是杂活多，这方面就注重少，这方面第一书记来呢帮着我们做得更深，其他产业方面通过搞文化就这些方方面面的太多了。因为这第一书记就这两年紧着溜了，我说您带俩徒弟出来吧，门回头您要是一回原单位了就来的时间少了，带了两个年轻人，再加上这几个创业团队这几个年轻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好些个培训，将来以后好的当咱们接班人。
4: 我是刚到咱们刘村镇古江村进行基层锻炼的选调生王亚楠，我的话是23年。

0: 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京津冀将打造科普盛宴。
0: 2026年服贸会下月9号拉开帷幕，主题展核心区域将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6: 宇树科技天津公司注册落地，重点开展多场景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
0: AI 交警在北京上岗，朝阳区62个路口灯随车走。
6: 北京中轴线又添新玩法，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发布。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6: 2026年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1号启动，主场地设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和奥运园区。 同时各地也会结合当地实际推出丰富的科普活动，我们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0: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系列活动相关安排。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将推出六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6: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北京全域开展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科普月期间，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
0: 科普月期间，北京将面向不同群体需求，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主题活动、高校科普主题活动、航天70周年科普主题活动、应急科普专场活动、精彩科普游园活动、科普阅读嘉年华活动等六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也将联动开展科普行动，推出定制特色主题探馆路线，开展科普打卡、研学市集、科学实验表演等丰富活动。
6: 9月17号到27号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也将举行，其中9月20号到24号地坛公园主会场将安排专家讲座、四大主题展览、设置非遗体验、精彩未来 AI 社科互动区、京津冀企业文博展示等八个体验区和群众互动项目，

0: 在科普月期间共同策划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活动情况。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也在28号召开了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河北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3: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为

0: 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阶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1: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0: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D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

0: 续一个月。
1: 那么公众怎么参与科普月的活动呢？线下参与可以关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技馆等主场活动，以及各地的科技馆、社区、校园举办的科普展览、报告、研学活动等。线上参与则可以通过科普中国平台及联合媒体参与科普之光网络展播、千万 IP 创科普等线上征集和展示活动。
0: 再来关注同样在9月举行的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周五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以三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的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贸易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0: 8月28号，在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网络安全天津论坛将于9月1号到3号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作为国内唯一的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天津论坛已经更续举办了三届，实现全球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频共振，持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推介中国治理网络和的理念和主张，已然成为共商网络空间前沿发展、共享网络安全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
1: 据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三成，高于全国增速 13.5 个百分点，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全省出口总值的 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 190.7 亿元，增长 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 148.8 亿元、24.7 亿元、17.2 亿元，分别增长 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 53.1%， 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 1.3%、10.6倍。
1: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4: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3: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5: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6: 来关注天津。近年来，天津港集团持续深化陆港企多方协同合作，不断完善内陆多式联运通道体系建设，以全程物流服务为新丝路商贸赋能，打通西向中欧中亚班列关键节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京港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7: 在新疆霍尔果斯站，一列中欧中亚班列刚刚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方向驶来，车上搭载着大量的粮食、农产品。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货运车间副主任司中武介绍说，这趟班列即将在霍尔果斯站进行换装。
8: 中亚五国的这个铁路呢，它是1520轨距的，中国的铁路呢是1435轨距，这个轨距的差异呢，造成这个进出境的货物都需要在交接站点进行一个货物运输工具的一个转换，进入货物进来以后，经过海关确认这数据关系之后，推入到我们的换装库，然后呢，进口货物呢落地到我们的换装库装备上，等到海关查验放心完毕，再把这些货物呢换装到我们的准轨车上发往国内。
7: 作为连通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霍尔果斯站日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27列。在去年四季度，天津港经霍尔果斯到中亚的班列实现了图定运行，每周达到4列。而经阿拉山口的班列也实现了每个月3列的图定计划。准时、准点、更低的运价，让更多企业选择天津港发出的班列作为西向中亚五国的关键节点。中外运物流阿拉山口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事业部经理席冉说，
9: 今年天津港那边每个月新增了2列图定班列嘛，其实我们公司除了在霍尔果斯这边以外，还在阿拉山口那边设的也有点明显的感觉到咱们天津港的班列就是有显著的增加。

0: 目前是出境的偏多一些，主要就是一些日用百货品、汽车配件呀、还有就是设备之类的。
1: 喜人的是，以天津港为纽带，航运服务商及代理商在国内外不断开拓客户，使得中欧中亚班列从境外回程货物持续增加，往返班列不平衡得到缓解。喜冉说，
0: 入境的话多半是从中亚五国这边进口了一些粮食类呀、还有一些矿产类的东西，大概都是到天津、西安还有成都那边，也是到天津港有一些过境的一些集装箱、化妆品之类的会偏多。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港共开行中亚班列84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0%。天津港集团持续加强与铁路口岸部门的对接，提升中欧中亚途定班列的开行密度和运行效率。
2: 近日，国内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3: 随着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宇树科技将在天津推进产品与业务实体化落地，重点面向港口、石油石化、生产制造等场景开展智能机器人应用部署，打造及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场景适配、人才培育、维修维保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创新平台。
2: 来关注民生领域。六月中旬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 AI 交警正式上岗，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灯，路口平均通行延误降低15%以上，部分路口最高降幅达到了30%，整体干线停车次数下降了25.2%。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4: 下午3点，记者乘车行驶在朝阳路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5: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车流量太大，红绿灯也多，每个红绿灯都要停。从这个国贸一直走朝阳路到通州那边啊，我将近需要1个小时。朝阳路实现这个 AI 交警的话，我把等单的时间拿过来接更多的订单，提高我的收入。
4: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共计62个路口完成交通信号智能化升级，启用 AI 信控智能体。实施方千方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冉学军介绍，
6: 针对于这条朝阳路来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主干道，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0: 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1: 净空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0: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

0: 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1: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0: 整体的平均的延误差不多降低了得有15%以上，最高的一个路口差不多降低了得有30%。针对这个停车次数，平均差不多应该是在25.2%。
1: 下一步，在北京交管部门统筹规划之下，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控智能体还将逐步向城市联络线、主要干道以及核心区域拓展，持续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2: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本周五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开展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服务水平。以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4: 呀，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青紫。
3: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5: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3: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5: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3: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6: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3: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7: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3: 本次赛事采用%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7: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8: 来关注文旅方面，在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2周年之际，北京文旅局实地寻访中轴线区域的文商旅多业态空间场所，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具体的线路您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来了解详情。
2: 河北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

0: 与济州文旅资源。济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 1.5 到2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线路结合大兴机场航班时刻等因素，每日双向发车，各设6班次车次，覆盖早中晚出行时段。
1: 9月1号起，天津地铁1号线实施新版周五及节前专项运行图，进一步优化秋季通勤与夜间出行服务。针对周五及法定节假日前一日晚间，高校学生离返校，市民聚餐逛街，京津冀跨城通勤，外地游客夜游打卡等多重流量叠加的特点，新版运行图在20点到22点加密班次，平均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6.25 分钟缩短至 5.7 分钟，最小间隔压缩了5分钟，整体运力提升了 10%。此举有效缩短了乘客候车时间，提升夜间的出行效率，赋能城市夜间经济，推动轨道交通服务高质量发展。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28号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106.5 亿，比上年增加了 5.1 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每10万比 13.4， 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2025年医疗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了 1.0%，按照可比价格下降了 1.0%， 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了 0.9%， 按照可比价格下降了 0.9%。
0: 8月29号零点起，国内油价上涨，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5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了，但是却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但是他的心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征。9月1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家长们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有一些孩子并没有顺利地进入到状态，有的孩子早上赖床不起，一提上学就发脾气，有的孩子到了学校门口就喊头疼肚子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有的孩子上课走神，有的孩子作业拖沓，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长们非常的困惑，放了一个暑假，怎么我的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呢？其实这些表现并不罕见，它不是孩子们矫情，更不是故意的对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开学综合征，它不是一种医学上的疾病，而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之时，因环境突变而出现的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的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了学习模式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理适应性调整。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进入新学期的时候会出现紧张、焦虑、烦躁等等负面情绪，近三成的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八成以上的受访学生曾出现比平常容易紧张和

0: 一样的表现。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会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然后一提到开学就提不起兴趣，还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会反复的去问家长，开学了我怎么办？作业没写完，老师会不会批评我？那这些就是孩子他表达不安的一些方式。在行为上的话，最典型的就是回避，比如说早上赖床不起，拖延时间出门，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学校，
1: 就是回避上学这件事儿。
0: 是的，即使到了学校，他可能也会找理由让家长再把他给接回去。那在身体上的话，就是会有头痛、肚子疼、恶心、心慌、胸闷等等，有的还会失眠或者嗜睡。但是当家长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又会发现没有什么

0: 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成年人在面对上班假期回来之后也是有不适应的症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调节能力还不如我们强，
1: 而且他们这个假期比我们的假期还要长。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来去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第一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生理上的反应。偷懒的话往往是你主动选择舒服的方式，但真正不适应的孩子，他的不舒服的表现往往是伴随着躯体的反应的，像恶心啊，然后肚子疼啊，心慌失眠等等，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植物神经系统在压力下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让他去玩他可能都提不起兴趣来。其次的话，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情境的特异性，比如说偷懒通常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科目他又会显得很积极。那开学综合征他的不适应症状往往是更加弥散的整体性的一个状态，孩子可能是对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事情都表现出回避，是不分情境的。另外有一些孩子他是会更容易表现出开学综合征的，就比如说他本身适应能力比较弱，然后呢在学校里是遭遇过欺凌的，然后学习成绩特别差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太高了。那还有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比如说经历了转学啊，这些有一个转学的适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家人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子的类型，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他到底在害怕学校的什么。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聊一聊至少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1: 也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介绍的，他的感受您很在乎，他的情绪你也能帮他接得住哈。
0: 是的。
1: 那开学综合征啊，一般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够自己慢慢的好起来？
0: 这个持续时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大多数孩子他的适应反应会在开学后的一到两周之内是得到缓解的，
1: 也就是他自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他本身适应能力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两周甚至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1: 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0: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适，是阶段性的。而厌学的话，它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一种状态，孩子可能觉得学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或者长期在学校里遭受着一些学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痛苦，他已经不是暂时不想去了，他可能是永远都不想去。那两者他的观点就是在于，如果说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批评被指责的话，他就有可能把学校和痛苦更加强的绑定到一起，从我暂时不适应变成我很讨厌学校，发展出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三成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 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而且有些家庭在假期他会给孩子 iPad 呀、手机等电子设备，那孩子们在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的过程中，

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低控制的环境变到了高控制低刺激，就非常的不适应。其次的话，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一个环境，那从孩子

0: 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开学综合征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一个暑假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会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呢？开学这件事儿到底触动了孩子心理的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跟他们的三种重要的心理需要是挂钩的，自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社群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聊得来。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欺负自己的人在学校，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融入集体，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的话就是胜任需要也会受挫，回到学校又会有考试和评价了，然后他们就比较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那这三个需要里边的话，我觉得关系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跟他开学后的适应是关系最为密切的。
1: 假期里孩子们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身体来说意味着一种倒时差，时差反应，
1: 特别的形象。
0: 对，因为在假期里嘛，就是晚睡晚起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节律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模式。可是开学之后你要早睡早起，就像是另外一个时区了，你需要时间去倒时差，然后你就会显得白天犯困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到晚上呢你该睡了，可是你之前的节奏还在，你就又睡不着。那研究会表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物钟的调整是需要3到7天时间的。那在调整期间就会容易出现像失眠呀、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
1: 除了作息啊，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失控感。假期是相对自主的，而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规矩、约束和评价。孩子们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0: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应着我们刚才说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1: 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假期作业没写完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拖延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光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会拖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结合一些研究资料和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0: 不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但最后其实实现的可能都不到一半，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作业太多，任务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畏难情绪，就很难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假期的作业往往都是看起来比较庞大的嘛，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会本能的产生一些回避，就宁可在那里刷手机发呆，也不想要打开那个作业本。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快做作业，而是要帮他一起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然后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和规范。
1: 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光我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感觉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更何况是这些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们呢？所以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和指点了。那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开学还意味着要和家人分离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分离焦虑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又是些什么呢？
0: 分离焦虑主要是指婴儿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要分开所感受到的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育的现象哈。那他也是会在情绪、行为、躯体上可能都发出一些信号。
1: 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停地哭，就是这个分离焦虑的产生的这个影响。
0: 是的，是的，那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他就会在入学前特别的紧张不安，然后一谈到学校的事情就很低落，反复的去问家长什么时候能够来接我，会不会准时？那在行为上，我们之前讲到会像赖床啊、磨蹭啊这些，如果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在尿裤子的年纪，他突然尿裤子了，或者出现一些吃手的症状，为什么会退行呢？他会觉得在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家长会给予自己全方位的一个保护，是压力比较低的，他会故意表现出这些问题来，也可能不是他故意表现，就是不自觉的就生理上的反应出来了。那在躯体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腹痛啊、头痛啊、心慌呀等等，那一到假期，他又自然缓解了。
1: 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里面刷手机、玩游戏带来的高频多巴胺刺激，会让我们的大脑对学习这种低刺激活动产生一些排斥。这种戒断反应是怎么来影响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这种学习状态呢？
0: 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机制的话，是指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在下降。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跟奖赏和愉悦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孩子持续的暴露在短视频呀、游戏啊、社交媒体的刺激当中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释放多巴胺，让他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大脑也会启动一种维持内部稳态的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它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

0: 你不懂的知识嘛，虽然我们强调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但这就会要求你的设计需要花时间，对吧？ 你像我们比如说老师要备一堂有趣的生动的课，他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去做出来一堂课，
1: 而且可能每个学生他的感兴趣的点不一样。对，
0: 所以这就对于我们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还在努力，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刻意的对学习产生不了兴趣，这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导致的我们大脑出现。

0: 学季，一个是在一个学期当中的这个假期，所以开学还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娟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讲，不同的开学综合征都会有哪些区别啊？我们首先说小学生，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各自的开学综合征是不是不一样呢？您能帮大家首先描述一下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吗？
1: 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了、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0: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1: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会在乎自己有没有价值，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那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是在增强的，他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容易被说服和安排了。就小学生不想去上学，家长命令他去，他可能还是去了，可能中学生就会问为什么？凭什么？然后他们的这个压力的话，主要是来自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学业压力在增加，挫败感在增多，这些压力和挫败会直接冲击到他的自我价值感。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学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我们要拿高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努努力就行了。可是到中学到高中，你可能要拼尽全力，你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平均水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人际相处上的一些伤害会更加的高明，难以识别或者说是隐蔽，就像关系攻击，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确实又受到了伤害。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会有关于意义感的困惑出现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上学呢？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如果说他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答案的话，上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这种迷茫感的话，不是靠我们家长哄一哄就能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一些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率会更高一些。
0: 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王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求救信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如何来识别到，其次家长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亲亲相伴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

0: 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理门槛是不是格外的高呢？
1: 会的，因为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从开学那一天起，他们就在被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推着走，他们的毕业的压力是，我这一年的结果将决定我的未来去向，决定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结果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焦虑压力也就会更大。那从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像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拒绝上学门诊的一个统计情况显示哈，那在拒绝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 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

0: 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心理科做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了。
0: 那孩子们在情绪上的信号又有哪些呢？
1: 核心的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0: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1: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2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4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我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0: 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1: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哎，我肚子疼，不想去。

0: 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就会更觉得孩子在装了。
1: 但其实有可能孩子真的是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他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感。那开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0: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与此同时还要减少他接触屏幕的一个时间。那在心理状态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自主的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整理书包，准备校服，然后去学校附近走一走，让孩子在心理上能够提前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和孩子一起去商量看看，开学之后如果要早起，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要把这种安排变成一种邀请和商量，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一起去做改变。
1: 很多专家也提到过渐进式调整，比如就像刚才王娟老师说的，每天早睡早起调整一下作息，像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啊等等，这些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呢？
0: 渐进式的调整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连续渐进法，它是行为塑造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这个词儿，每一步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每天早睡15分钟，就是运用了这个逻辑，我们把目标先拆解成比较容易能够完成的一小步，然后大脑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抗拒。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是，行为塑造它的一个完整的逻辑还有强化这个步骤。什么是强化呢？就是我们当孩子做到了，我们要给予他肯定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物质的奖励或者心愿的实现。这种强化的过程可以帮助他获得成就感，更愿意坚持下一次的一个进步。
1: 但既然叫做渐进式调整，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不伤和气的回应的方式呢？
0: 家长可能首先要做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是孩子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听话变成你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和理解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回应可以分三步。第一个，我们要接住孩子，避免否定，可以跟孩子说，哎，我听到了，你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他的感受被接住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方式去询问孩子，而不是审问的方式，可以去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一到学校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呀？那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选项，帮助他去做表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共情，不要着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那种不想去学校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我有时候也不想上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觉得你很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孩子 从孤立无援的状态变成你和他站在一起，他会更愿意去找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1: 在帮助孩子解决心理上的这种不适感呀，或者是态学综合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加强我们亲子之间的纽带，在维系着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0: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很难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学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些思路，去设计一些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趣味的游戏，把这个开学变成一件让他们期待的事情，而不是压力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就是开学初期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考试，不要去排名比较。首先要做的是让孩子适应坐在教室里，让他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节奏。那从胜任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努力让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够被认可、被看见。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还是以成绩为最核心的一个衡量标准的，这样子就会让很多的孩子挫败。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学校就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除了成绩，也可以去表彰那些团结有爱的、乐于助人的、抗挫折能力强的、进步明显的学生。像学校的一些什么升旗仪式啊，这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去进行这些特点的一些表彰，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满满的一个成就感，让他们知道价值感的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成绩这一项。那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开学第一周的心理课可以给孩子们去科普开学综合症，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也让孩子们知道开学期的一些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它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解的，过一两周就会好了，这会让他们的压力小一点。那在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上的话，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可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怎么能够主动的去跟同伴说话，发起一段友谊，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又不伤和气。我们还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讨论像网络呀、 AI 呀这些新兴的事物带给了我们除了便利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需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练习。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学适应期要做的呢，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再让他感觉到，哎，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学校是能够被看见的，同时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办法应对的，这样他的适应期就会顺利很多。
1: 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0: 是的，
1: 以及出现了一些自己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特别感谢王娟老师的专业的细致的分享，教会了我们开学综合征的一些应对方法。孩子开学烦躁、身体不适，并不是故意的撒娇、故意的矫情，而是身心切换模式的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家长少催促一些，多陪伴一些，循序渐进的帮他们调理作息、调整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重新的轻松回归到校园生活、学习生活。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开启新学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石头忒麻烦、
1: 是呀、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石头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 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集鲜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1: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

0: 都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1: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0: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1: 是的，
0: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1: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0: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1: 放心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4: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百千工程的强力赋能与精准带动下，北京的一个个美丽乡村实现了华丽蝶变，村容环境持续升级，特色产业不断做强，村民幸福感稳步提升。今天我们将走进昌平区兴寿镇的沙陀村，

0: 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沙陀村是如何从产业提升、生态焕新到民生增收、人才回流的真实振兴故事。
1: 我是

我们的地可能种粮食方面啊不是那么好，土壤啊含沙比较多，不包水不保肥，种粮食不高产。我们的老祖宗就在琢磨啊，就一直往这个水果的方向去琢磨。最早我们村的梨，现在我们草莓产业做的比较不错，尤其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新义农场，这做的是比较好的。它的果品就是近几年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屡获大奖，能作为我们沙子村的代表作去给我们出席，能占一席之地，就是举全体

保护起来，把咱们那个秩序给它维护起来。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客人啊，反响也是很好的，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当时就是咱们找了一个村的算运营方吧，就是让他代为运营的。后来国旅局也给咱们批了这个项目，批了一个露营地的项目，叫星驼溪水，游客反正去年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到6000-7000人次，你要精细化了一些，尽量能给它疏解，让它那个露营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它人待着呢会更舒服，它心情会更愉悦，这也是我们做的。基本上我们村别的产业没有太多，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可能那些发达的一些地区啊，我靠这个房租啊，靠这些工厂啊，给老百姓提高这个收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在环境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去琢磨下一步呢。打算呢，我就是把我们那个老的物件再拾掇拾掇，就是把我们村的梨

0: 好的游玩去处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咱们这边。因为咱们那个草莓的主产季从元旦开始，一直能坚持到5月1号，5个多月的时间，有的长点的能到6月份。但是6月份啊，就是在咱们再去采摘的话，可能棚里温度会高一些，就热了。最好的采摘季就是1、2、3月这3个月，外边冷，咱们上大棚里边呢暖和。对，因为它保温，又能采摘草莓，然后也能采摘蔬菜。就是一个家庭来了以后呢，到这儿他带着孩子又能给科普了，又能把自己家的口粮解决了，然后又能把果蔬解决了。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处啊。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这几个百千工程的村呢能够契合起来，在我们这儿摘完草莓，周边这几个村也可以摘草莓，摘完草莓呢咱们可以去新庄逛逛大集，然后还能去这个上下院体验一下这个艺术氛围，然后吃个便饭啊，有民宿简单的住个宿啊，能够更好的感觉一下咱们农村的就是这个气息吧。
1: 咱们的草莓现在有多少个品种呢？
0: 咱们村的草莓啊，平时老百姓种的话基本上是2、3种，就是红颜、张基、圣诞红这三个品种。咱们村有一个农场，它最多的品种当时到16个，很多，有像什么黑珍珠啊，白草莓的什么粉玉啊等等等等。白草莓应该就是4种，然后黑草莓呢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黑珍珠，就是咱正常红色的草莓，什么承德公主啦、张基、圣诞红，这是咱们大陆的。咱是鼓励村民，鼓励咱们老百姓，勇于创新，大胆的去尝试，因为可能新品种给你带来的收益啊会增高，可能这个品种啊还需要我们去更深一步的去给老百姓去做工作，因为他的理念呢是什么呢？一我要产量，二我要口感，三我要挣钱，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呢，有的一些品种它可能就涉及不那么高产，咱们需要给他做工作。我是不高产了，但是我用质去取胜，去把这个量给代替了，也相当于是你同时你工作量去小了，然后呢你这品质提升了，
1: 对，
0: 也种的不是那么多了，但是价格还是保持跟他弄一个棚的价格，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在细琢磨的。因为咱们整个兴寿的草莓不光是我一村有，咱们周边那几个村做的也很好。
1: 是的，
0: 我要想领先的话，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琢磨一些，勇于尝试一些新的品种。
1: 对，
0: 研发呢，咱们这块是也跟就咱们新兴农场这块吧，跟咱们这个中国农科院、农林科学院，包括咱们的农学院深度的去合作了，去探讨有没有一些新品种，有没有一些能引进的。增量、增产、增口感，所有都是增的情况下引进到咱们这儿，适不适合在咱们这儿种，也是一个课题吧。
2: 我们了解到沙陀村的草莓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路，品种迭代、产学研合作，都是为了把草莓产业的底子打牢。好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线种植主体的落地实践。合作社正是连接技术与农户的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田间地头真实的种植运营情况。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沙陀村，咱们是新义农场郭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就是说经营理念是什么呢？是以生态绿色为经营理念，然后呢，传统的种植方式和这个科技相结合的这种草莓呢，喜欢什么样的土壤呢？就是微酸性的，或者中性的土壤对它是特别好。但是呢，它对什么要求特别高？就土壤的透气性。这样的时候它这个草莓呀、它的甜分就会很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颗好草莓好吃，不但土壤要好，还有一个种植技术上呢，就对它的温控，就是一定要产生一定的温差、它才会好吃。所以为什么说咱们北方的草莓要比南方的草莓要好吃、因为它经过了昼夜这种温差，因为温差一定要达到什么呢？16、17度左右的温差，这样的话长保就这种温差，在它生长周期的时候就老有这种温差，它的这个降糖度就会很高。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草莓一般的生长的这个周期一般是一颗草莓在120天左右，就是它的口感呀，包括它的香气呀，它的果形啊，就是大小啊，都有很好的这个一个作用。
1: 我们合作社是以草莓的种植、研发、销售为主，那我们的农场是我们合作社的一个配套的设施。
3: 对，是的。
1: 它是什么作用呢？
3: 它起到的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提升。咱们合作社呢，以是草莓，咱们是草莓的技术支持， 包括这个苗、
1: 嗯、
3: 然后包括它平时的种植的理念呀、嗯、产和销，我们都给它提供一定的这个帮助、
1: 嗯、
3: 包括因为农户最担忧的是什么呢，是草莓的这个销路、
1: 哦、
3: 啊，你看种上草莓了，担心草莓不长，
1: 对对对，
3: 或者担心草莓的质量不好，种出来的不好吃、
1: 嗯、
3: 或者是不好看，这都是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会传承的这种技术辅导、
1: 嗯、
3: 技术跟踪、
1: 嗯、
3: 然后呢保从苗开始、
1: 嗯、
3: 从种植技术、
1: 嗯、
3: 然后肥、
1: 嗯、
3: 然后管理水肥的这些管理、
1: 嗯、
3: 苗的这些包括这个后期的采摘和它的这种、
1: 嗯、
3: 销售上，我们都是给它提供一定的帮助。第一啊，草莓呢咱们做到了真正的这种可能理解上就是说有机绿色，草莓呢基本上就生两种病、
1: 嗯、
3: 就是一个是白粉呐、啊
1: 嗯、
3: 然后是灰霉啊，这种呢都是因为靠那个空气当中的温湿度你没有控制好、
1: 嗯、
3: 它才会生长出这种问题、
1: 嗯、
3: 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说我们都是根据这个多年的经验保证它的温度湿度控制到什么程度、
1: 嗯、
3: 什么时候开封口、
1: 哦、
3: 什么时候关封口，什么时候关棉被、
1: 嗯、
3: 就是说要保证它是健康的状态下、
1: 嗯、
3: 永远在一个就是像人生活在透气通风的这一个状态下、
1: 嗯、
3: 又达到它一个温暖的情况下、
1: 嗯、
3: 将它有首先是植物、
1: 嗯、
3: 很健康、
1: 嗯、
3: 它的果实必然就会很健康，
1: 没有病毒害、
3: 嗯、对，而且也不会要求它过量的去生产，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已经实现了草莓的这种有机，我们也做了有机这种认证。
4: 在传统的产业上哈，草莓的产业，然后还有我们利用环境进行开发。

来咱们村委会工作了。当时跟我们村叔叔大爷们聊天就说，他说你这小孩干不成，因为太小了，可能基层的经验很不足。但是那会儿呢确实有家乡情节，那会儿不是村干部，就是咱们的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逐步逐步的一点点，一直到2016年我才进入咱们两委班子，那会儿主管农业。主管农业的时候，那会儿我就跟那个咱们的就是种植户啊打成一片，没事就跟他们聊聊天，怎么种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大棚，怎么种草莓呀、然后咱怎么管理梨呀、什么时候需要剪枝啊，我首先呢这是普及自己的知识库存量，懂了咱们才能跟老百姓去解释，这样呢跟老百姓更好的去沟通，包括更新品种，就是刚才说的草莓又转到梨，咱们怎么去把梨做起来。最早咱们村的鸭梨是很出名的，清脆爽口，甜度又不是那么高，而且那个年代啊可能北方市场果蔬会少，它全靠冬天储存的苹果跟梨

0: 第二里有咱们茎白李，然后有咱们的雪花李，
1: 对对，
0: 包括我小时候吃的一些品种叫顶峰李、鸭广李、香李，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最早就是说的这个梨的祖宗叫杜梨，杜梨熟了也是很甜的。我就想把自己小的时候那会儿纯真，那会儿对家乡的感觉拾到出来，让现在的这些老人回忆一下他的童年，让现在这些小孩找一下当时我们那会儿的童趣，别把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咱们也弄没了。这是也算我的初衷，就是以后呢继续丰富自己的阅历，多学习一些知识，争取咱们带动老百姓把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继续给盘活。
2: 咱们村有多少党员？
0: 咱们村是现在是76名党员，76名党员，平时我们也有一些党建的活动。你看咱们基础设施给咱们配到位了，但是平时的一些维护啊、管理啊、除草啊、打扫卫生啊，这些也是组织咱们党员在干活的同时凝心聚力。
2: 对，
0: 你包括咱们就那个方向停车场，也是百千工程。

0: 区兴寿镇沙陀村村民，我叫杨宇。
1: 您在这个村生活了多少年了？
0: 48年都拐弯了，土生土长的沙陀村人。
1: 那您觉得我们这个沙陀村的变化大吗？现在
0: 特别特别
1: 特别大。
0: 自从有这个百千工程以来吧，然后我们村以前不管是孩子玩的地儿、老人遛弯的地儿，包括健身的地儿都没有。环境呢是干净，但是没有所有现在的这种设施啊。
1: 对，您看您身后啊，都是我们的健身的场所。
0: 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咱们区也好镇也好的领导对我们村的大力支持，然后才有的这个百千工程的这个项目。自从百千工程来以后呢，现在孩子不管是特别小的孩子，然后有滑梯呀、有什么的，老人呢有地儿散步，有地儿玩这个纸牌呀、有这个跳舞的地儿，然后年轻一点的孩子有踢足球踢篮球的场地。我作为本村村民心里特别感激也特别感动。
1: 您这个村里啊，传统的产业就是草莓种植。
0: 对，有草莓，有京白梨、鸭梨。
1: 您家有种吗？
0: 有，我们家种了一个大棚，
1: 种了大棚种的草莓哈。
0: 对对对，
1: 收成怎么样？
0: 收成还可以，
1: 这也是咱们村里支柱产业哈。您看咱们村这个环境好了哈，听说村里还办了营地啊，办了很多文旅项目。您去过吗？
0: 去过去过，特别好，而且外来的人很多很多。这村往北一点有个露营地，然后晚上有烧烤啊，然后有采摘呀、什么的都特别好，而且又有一个迎香园嘛，饭店。村里有家里有点谁有点什么事儿，或者就是我不想做饭了，直接就去迎香园吃，价格还合理，让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农村人也是慢慢的在随着这个城市的步伐在走。
1: 您想到过您这生活像现在似的这么舒适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活了48年，从来没想过沙陀村也会有这么一天。
1: 您有几个小孩啊？
0: 我有一个男孩。
1: 那么看到村里的这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小孩未来有没有可能参加到村子的建设当中？
0: 肯定有，因为我觉得里外结合嘛。我也希望我的这代孩子，包括我们村这代的孩子或者下一代的孩子，为沙陀村做更多的贡献，让沙陀村是越变越好。
1: 您希望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让您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0: 文旅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项目。然后第二呢，从我作为村民啊，我就想一个是这个我们村的果树梨园到这个草莓种植，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有机蔬菜嘛种植，然后希望他们越来越好。环境好了，就是大家从心情从这个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
2: 村民的一席话道出了人居环境改善之后老百姓最朴素的获得感。但乡村要长远地走下去，光有好的环境和好的产业还不够，人才接续

一些产业，然后另外呢，就是了解相关的之后，因为我也带来一些派出单位的一些资源，看的是怎么尽快跟我的那个派出单位这边建立一定的联动关系。村也是草莓种植大棚比较多的一个村嘛，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做了好多的一些市集活动。感谢咱们市农业农村局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优质的一些平台。另外，我们也借助了我们公司的一些，你比如像高速的服务区，像我们的一些写字楼，也开展了一些市集的活动。除了现场的销售一些农产品，另外更多的是宣传出了我们村的一些那个品牌，另外就是给我们村包括一些那游客，包括一些工会的一些会员吧，增加了一些来采摘来游玩的一些机会，多方面进行了一些宣传。下一步想的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一些村里的一些产业，然后再给它做一些融合发展。比如我们之前可能就是农场是农场，餐厅是餐厅，我们的沙沟河是沙沟河，就是我们下一步想的是怎么把我们的

0: 新业态，从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居环境的整治，到产业迭代升级、人才回流聚力、党群同心共建，百千工程全方位地带动了村庄的破局发展，真正把乡土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把乡村短板变为发展优势，让村庄有颜值，产业有活力，村民有底气。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卷增添发展色彩的执笔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古江村的第一书记王鑫。2024年1月王鑫被派驻到古江村以来，不仅看到了古江村的美，更看到了它沉睡的潜力。如何唤醒闲置资源，如何激活乡村动能，如何在绿水青山中开拓金山银山，这些问题都将在王书记的讲述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第一书记王鑫的故事，看他如何从初始古江开始，一步步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1: 我叫王鑫，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昌平区刘村镇古江村的第一书记。2024年1月驻村，我感觉这个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环外10公里处，所以是一个近郊。
2: 那您2024年1月来了之后，第一印象，这村干净漂亮，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些资源比较散。我来了这村以后，了解到这个村有很多的集体资产，你看像70年代的闲置的大礼堂、知青宿舍、老大队部，还有已经闲置的古江八一小学，然后这些集体资产当时都是在闲置的状态。我来了以后就觉得要把这些资产给它整理出来，盘活，动用自己的人脉嘛，请这个北青旅的朋友给出了一版设计规划，当时就定下来了文化古江、生态古江、休闲古江的发展定位。然后呢，我们也是找文旅局积极的去推介古江的资源，局里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定位非常认可，对外把资源推介出去。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以文化立村，但是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发展，实际上这是联动的。我们是从文化活动把人心先聚起来，为你乡村的发展有积极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有养蜂户，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还有开民宿的，你通过搞这些文化活动，搞一些交流，你把你想就是在古江做的事儿，通过这种平台你跟他沟通以后，先了解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再结合村子里的闲置资产、村里想干什么，你都给他梳理一遍，然后就定出来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然后呢，申请区级非遗。申请区级非遗呢，不光是为了以后研学，其实现在已经有开始了。通过我们合作的白房村，已经把这个豆腐卖到了白房生鲜超市，这是通过党建开辟的一条这个销售渠道，每天是加工100斤，生产出250斤的豆腐，送到白房生鲜超市，这就是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而且通过这个区里组织的这个区级非遗展演，我们还把队伍拉出去进行这个非遗品牌的宣传，这都为我们古江的产业发展造势。
2: 那么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古江的产业它有什么潜质？
1: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在村一级没有产业的启动资金，这个集体经济全凭这合作方，我们能拿出来的就是我们集体的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就是还有我们的山水资源。其实我们这个价值是无限的，实际上还是有东西的。产业在区经管站协调下，我们引进了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天北街道的白房村，跟我们签订了一个是共建协议，一个是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在我们村想搞这个旅游开发、休闲、搞生态研学，就是也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首都大学生挑战杯，我就是因为一是以前干过宣传，二现在到数字中心，我再切合古江村的实际发展，它叫接榜挂帅嘛，我就拟了一个榜单，古江村文旅 IP 的塑造与运营。那这个是在乡村振兴那个赛道里的，通过发布榜单，短短2个月的时间，有47所大学、151个团队、900多人参与，递交了160份答辩的作品，

其中有30个进入现场答辩环节，评选出93部作品。这个呢，就是为了发展我们古江村产业，储备这些无论是专业资源，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都做了一些储备，也是让学校一些产学研项目的落地做了一个活动吧，通过一个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其实就是说你来

0: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1: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如何用心看见村庄的潜力，用情串联发展的脉络，而任何蓝图的落地都离不开扎根乡土、朝夕奋战的村级带头人。如果说第一书记带来了外部的视角与资源，那么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内生动力的凝聚者和实践者。当外部动能遇见内生力量，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古江村党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2: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咱村的变化也挺大。19年我接的手，等到20年呢，咱们是全市评一个叫文化特色示范村，也是一轮一轮的评选，咱们就评上了。评上以后，这么跟王书记接触，通过王书记来呢，他正搞这文化宣传工作，搞很多的文化活动，啊，我们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就是琢磨嘛，说怎么能把人心聚起来。王书记没找出路点嘛，他也是全市老搞这些活动，喜欢唱歌的，把他组织起来，咱们搞唱歌的活动。喜欢跳舞的，咱就组织起来跳舞。喜欢沏茶的，当时王书记又提出了说烧陶啊、沏茶的茶艺方面，包括烧陶的这方面，我说谁喜欢这个？结果通过王书记这个请一些个专家呀，就比较专业的人士，到这村搞这些活动，确实有人喜欢，尤其是年轻人，把这个年轻人一部分聚在一块堆了，搞了很多这方面的。包括春节大小节，我们每年春节前后搞这些小车会，区里边搞活动我们也参加，镇里边搞活动也让我们参加，这一来二去的呢，邻居之间也不闹矛盾了，有一星半点的矛盾，通过文化活动啊，通过这些活动那些活动，就是这些人你再说想干点什么，人也不反对了。再一方就是往回去我们琢磨着，包括梁伟每周一我们都开对接会，总结上周的活儿，布置下周的工作，说人心齐了就琢磨这产业这方面。当时王伟说这村的产业确实过去有个小企业都拆了，生态涵养区不让你搞，后来说琢磨申报非遗，这个通过王伟提的，咱村挖掘说有都有什么可干的，申报区级的古法豆腐制作，这个区级的已经批完了。这回再一个，这村的养蜂的比较多嘛，28户在全镇养蜂的户是最多的。通过这方面咱们也想着挖掘品牌那块现在挺不好定，怎么帮着他们做宣传，把蜂场做成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那种，这也是我帮着出的点子。这方面也做的比较算是成功的是吧，宣传咱们通过宣传呢，这蜂蜜也好卖了，这个来的玩的人也多了。研学这方面还是咱们八一小学那块，这不跟天北街道合作，他们下一步现在正申请这个叫农业研学基地，周边还有100多亩地，利用那100多亩地，利用这个学校的现有的教室，准备搞这方面的产业。还有就是民宿，光做几家民宿也没有人玩，还得有可玩的地儿。哎，我们正在山上修一条登山步道，这已经批完，正在施工，正在建设当中。我们村在这个王书记带动下呢，又成立这个青。

0: 压了吧，周六日人家在这写个作业，家长陪着，把这个图书馆也利用起来，主要是这帮年轻人聚在一块儿呢，利用这个书屋作为一个青年创客团队，他们组织一个小的团队，培养培养年轻人，带动带动他，因为一直就提说让年轻人回村干，你没人组织是吧，他也不好回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现在回来有代表性的回来做民宿来了，他自己把自己的宅基地，然后又租了几家，利用自己的分的承包地做起了三家民宿，建了个营地，这也是这几年变化挺大的，而且这个生意不错，而且又在咱们白岩沟风景区，这不是跟这个旅游这个骑行路线嘛，结合这个呢，咱们有山民宿那儿也算一个骑行驿站申请。
1: 我叫古肖月，是那个刘村镇古江村的村民，我也是咱们的有山营地和有山民宿的创始人。
2: 您有几间民宿开业了吗？
1: 现在营业了，我们民宿一共是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是四间房，有一个院子是六间房，这样的话一共是14间房，然后还能加床，同时容纳40到50人左右吧。
2: 民宿您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1: 民宿我们是2023年底左右营业的。
2: 生意怎么样现在？
1: 生意还行，主要是各种引流方式，然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他给我想各种方案，然后帮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2: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1: 最大帮助就是指导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那个流量上面指导，二一个是在技术上，比如说那个民宿里边还或者营地，我们那营地要加一些比如说咖啡啦这些东西，还有骑行驿站这些东西，给我们报名去参加政府组织的那个培训，还有一个就是纯纯的就是靠他自己，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亲朋好友。
2: 您觉得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您看到的还对咱们村其他的哪些方面是有帮助的呢？
1: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上面，
2: 环境
1: 原来的时候村子里边的各种的街道还有胡同里边各种都比较杂乱，自从那个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就是灌输这些先进的一些思想，然后大家都自觉的自发的去爱护这些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自家都在门口做一些绿化，做一些养一些花的草的这些东西。
2: 您看您作为一个返乡创业者，您怎么看待派驻到咱们乡村的第一书记的这件事儿呢？
1: 我觉得这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是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原来没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各干各的，虽说来往但是不多，自从书记来了之后就把我们都给串联起来了，他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似的，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去先跟你聊，然后看你有哪些的长处优点，再去找他有哪些方面优点，把我们几个人都给串联起来，不光是有我们这些，还有别的村的，弄了一个叫做创客中心。
2: 您是创客中心的会员吗？
1: 对，我是其中之一。
2: 创客中心有什么活动呢？
1: 创客中心就是定期的互相交流经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类似于干那些民宿啦，或者说那个驿站这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然后大家互相说你这个流量从哪推，你怎么去花少的钱去获得更多的流量，这些东西确实能帮增收很多。
3: 返乡创业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位村民与一位第一书记的相遇可以点亮一个村落的灯火，但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整片土地的光明。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能够留下，可以成长？第一书记王鑫又为此搭建了怎样的舞台呢？
4: 我来之前，咱们90后小支委就是被姚书记请回村的，但是我来了以后，姚书记就是说让我带一带他。

0: 我主要就是协助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党建这方面的工作。王书记来了以后呢，确实是农村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在宣传方面，我们就很多事儿吧不会说，然后王书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多。他主张让我们注册一个就是公众号，现在叫山水古江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事项，包括会有一些比如特色的，我们现在做24个节气，把这些全部都融在图片上，然后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些党员写诗，到了节气写诗，我们也把这个资料收录过来配成图片，我们就往出发，然后这样呢就获得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个王书记就是帮助我们最大。
1: 那你觉得王书记来了之后，咱们这古江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资源，跟好多

0: 年轻想到落户在婆家的村子里搞建设呢？
1: 我是属于外地嫁到北京的，结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生孩子了嘛，然后就在家待了3年，带了孩子，正好孩子上学了，刚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姚书记就说有志愿者，然后我就去了，就觉得这个机会正好，特别好。毕竟是在本村嘛，如果我要是出去上班的话，肯定是陪不了孩子了，陪孩子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0: 那你现在跟着王书记都做什么工作呢？
1: 前期我是需要带着同学们来调研嘛，是需要我去对接的，就是带着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呀，带着他们去逛村里的一些景观呀，或者是说那一些产业做共建。我之前的工作不是说处于在这种政府单位那种，所以说对有一些政府的一些东西吧，我是真不太懂，所以说刚开始王书记真的是手把手才教我怎么写宣传稿，什么写文稿那种，都是王书记一遍一遍的给我改，每次我要写完什么东西给王书记，然后王书记再跟我说这边怎么写，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说

0: 也能做成这个样子，接触了更多新鲜的东西，像大学这些接洽的活动啊什么的，以前没想过咱们这村还能把大学生还能吸引过来，所以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1: 从这些年轻而充满热忱的讲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古江村涌动的活力，这份活

0: 说很宽泛的东西，而是要有具体的方法，包括像沟通的方式，还有系统的观念，就包括怎么跟村民去沟通，怎么跟咱们村两委的干部们去团结一致，跟原单位，还有包括镇里、还有区里、市级的单位去进行这个沟通协调，去把目前现有的资源进行一个整合和利用，包括怎么去发掘更多的资源。还有就是王书记系统的观念，虽然说农村这个事情非常的多，非常的杂，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打的每一个电话，所跑的每一趟这个外出，都是在整个我们文化古江、生态古江、休闲古江的这个大的蓝图下进行的。这样的话，等王书记期满了回去了之后，咱们村两委的同志们以及王书记培养的这些年轻的力量，也可以按照这个蓝图去更好的推动咱们古江村的发展。
1: 从选调生新鲜而深入的观察中，我们看到了古江村发展的系统布局与长远的眼光。驻村工作虽有期限，但发展的篇章仍在继续，蓝图既已铺展，前行的节奏越发的清晰。古江村的下一步正与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思考和行动密切相连。
2: 后面呢，我就觉得是电商，还有这个林下经济，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微信公众号，主要是在新媒体这块儿啊。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嘛，而且这块是最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就看怎么落地，就是从数字农业、数字平台怎么发力。
3: 你是原来我跟王书记说过，你别回去了，就是还继续在这儿，你都现在就不想让他走了。常回家看看的。
1: 从一片静美的山水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从闲置的资产到蓬勃的产业，从零散的个体到凝聚的团队，古江村的故事是无数中国乡村在新时代奋力前行的缩影。一位第一书记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政策与乡土、资源与人心、城市与乡村，而古江村的未来正握在每一位热爱它、建设它的村民手中。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一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宅的庭院、园林至少超过100个。这是开讲今天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白居易写过许多诗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作者周文翰描绘了白居易的另外几副面孔，他的痴情，他的执着，他的谨小慎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他的人生、他的诗歌与他的时代。主讲人周怡，硕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千庭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3: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4: 知识开讲今天继续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前面主讲人周文翰已经介绍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也介绍了他阅读的一些感受，从中我们了解了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了解了白居易早年成熟的原因，也讲到了人和园林、人与时代如何相处。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作者周文翰先生为什么称白居易是囚徒？白居易造园既和普通人不一样，也和帝王不一样，被称作是文人造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雪堆庄那个庄园是他的好朋友的地方，他一度想买那个地方，但是白居易就是思考了很久，又想说，哎，这个地方离城市太远了，不方便，说我还是喜欢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我修一个大园子住着啊，这样呢我既享受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啊、然后呢哎我又有在这个园子之内又有那种山林之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吧。他说我想去那个郊野去山里的话，我可以过去游览，

正好发生了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新闻，西安有一个什么一个佛寺啊，他们修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庭院的一个园林的建筑吧，铺了一层白沙，然后这个图片发到网上以后，有很多的网友在攻击他们，说你是中国的佛寺，要恢复唐代的那个景观，你为什么用白沙来铺这个东西，这不是模仿别人枯山水吗？后来逼迫的这个佛寺把这个白沙给改掉了，你知道吗？

沙去造园的人。就在白居易之前，也有人在那个诗文里写到白沙，把它当作风景来欣赏，但是没有主动把白沙放到自己的园林里。而我的书里我写到了，就是他在他的那个长安的那个宅子里面，包括后来去那个江州的那个修小池。

0: 那如果我割了白纱，很显然我晚上可能就亮一点儿，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可能晚上我这个院子里就不会一团漆黑，特别是我还会到这个院子里去走。同时铺了白纱，可能没有那个就是所有就是这个荒草啊，就是迅速的长起来。那它其实可能对蚊子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抑制作用啊。这当然是他的猜想了哈，当然是猜想。
1: 写白居易的时候，我对园林其实个人有些思考，因为我个人实际上是非常喜欢园林的。我家反正也有一个很小的小院子，我们有时候也会打理一下它呀，什么换换花呀、换换草呀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写这个白居易这个传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白居易还是差别很大的。白居易虽然老是哭穷啊，说自己啊、哎、最近什么经济紧张之类的，但是白居易那个园子很大很大，你们猜有多大？有15亩大，
0: 还是很大。
1: 这光池子就将近10亩。所以他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收入非常丰厚的官僚，就晚年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当然
0: 年
1: 也
0: 轻
1: 受
0: 时
1: 过
0: 候
1: 点穷
0: 经历
1: 啊，
0: 过一些，对。
1: 所以他的那个园子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他这个屡造屡的这个所谓的南园南池啊，挖出来了就在那个洛阳的郊区，大家现在去说不定还能看一看。当然，这个园子本身的园林的结构没有了啊，它里面挖出一些文物，包括他自己修的那个石头的那个什么金虫呀什么之类的，好像都被挖出来了，在那个现在应该是在那个社科院的洛阳考古博物馆，考古队吧，他们保存着，有时候还会展出。所以是有一些他的那个园子出土的这些文物啊之类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你现在去洛阳，你还看到他的墓呀，能看到这些所谓的他这些出土的文物。你可以想象，其实白居易还生活在洛阳这个城市。我们其实去洛阳，我们还能去龙门，比如可以想象说白居易经过这儿，在这个山上游览过，甚至我们可以想想，就是因为我写过他的传记，我很熟悉他。白居易从长安去那个苏州的路上，他是农历的5月初5就抵达那个苏州。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就是白居易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话，他是怎么一个样貌呀？他的怎样的一个形象啊？对。
0: 其实造园来讲哈，我可能再补充几句，他非常接地气，也可能是因为他早年的时候他要维持一大家子的这个生计，那所以他造园他有非常具体的，就是比如我做一个东坡，然后我在上面种什么，他种的好多都是经济作物，就是他这个东西既可以观赏它的花，又可以吃它的果子，所以他其实真的是特别的讲究啊，就特别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包括他那个地方在东坡哈，就是东坡是在中州哈，他栽种的是果树。那在江州的时候，他还经营过茶园，所以他就一方面他其实有这个维持生计的这个考虑哈，像做庄园一样哈，这个也是他的某种，也构成了他的某种审美哈。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他文人造园，他一定是有某种经济的。就是我们讲文人造园，就是我们的文化的，水准很高，然后包括后面的皇家园林都在模仿文人造园哈。但是其实从最初的最初，文人他是一定存在着某种和达官贵人或者跟体系、跟皇帝、跟宫廷产生某种审美距离的这么一个倾向。那其实这个倾向就是说，他一定是所谓的低造价的，就是低造价就造成了他的一个判断，就这个判断也是我们后面讲造园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东西要做得巧，就是这个东西，比如它是圆的，它刚好就要做成，比如一个门轴也好，它是个旧物件，对吧？它如果是方的，你一定不能拿它当轮子，所以他还写过那个"大巧若拙妇"啊，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本身自带的这个特性，那这个对待这个材料，你要有某种对它的判断。所以"大巧若拙"也包含了一个方式，就是借，因借，就是因的意思，就是你因照这个东西的特性，你首先你要像材像物，把它这个特点抽象提炼出来，就是挖掘出来，它是圆，它是方。它是能干什么？然后你去和你的一个造园的愿望去做一个匹配，然后才构成了少花钱多办事儿的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那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用，这个用恰恰是它来自于这个它接地气的那一部分哈，就跟这个经济的这一部分，跟老百姓能够共情的这一部分。但是它同时它的艺术，为什么它还是叫艺术？它虽然是日常的、接地气的、经济的，但是它仍然是高于普通人的，因为它有这个智慧，就是我可以。

通过我的理解，通过对这个东西的提炼和想，去做到我想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智慧哈。然后所以白居易一直都在，他就像一个造园博主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跟他是同行，我现在也是个博主哈，就是教人怎么造园，教人这个怎么赏析这个建筑，怎么做出好的园子来，那么怎么做设计相当于啊。然后

0: 日常生活比庸常高于这个庸常，是我们建筑师其实一直在探索的一件事情啊。不管这个用地的面积是十几亩，还是说只是一个小的室内哈、
1: 啊。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
0: 所以白居易就一直在记录他的造园实践，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通过他的文字去总结哈、啊、所以周老师会读到他这个显摆自己造园的，他非常得意嘛，因为他用了他的心力，用了他的智力，那所以他就是有点像给自己的建筑写评论一样啊，慢慢的去推动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造园其实没有像后期的，因为皇帝也去学文人去造园嘛，就是因为你的文化的高度到了一定高度，那皇上也来。虽然你刚开始的起步你是低造价的，或者经济为主的哈，后来就是明清的那个造假山的那种技术能力，其实皇家非常强啊，又有钱，是不是？地又大。然后呢，当时白居易其实基本上没有那个能力去调度那么多的石头哈，就是他只是小石嘛，对吧？他也没有就是说像宋徽宗那个时候动辄把人家墙给破了，把人家那个好的石头从人家家里面就是破墙而出，然后给运出来弄到自己的那个就是艮岳哈。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全石当山，他也有某种他除了身体性的那部分，我人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哈、啊，清凉的水风徐来啊，这种他也有这种文人的遐想的符号性东西在里头，就是他有小石头，我看到这个小石头全石嘛，全头一样大的石，我能啊知道，哎，这里面有千山万壑，这是某种想象力哈、啊，文人的某种能力，这种东西在后期的造园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更加强了，并不是说。很多材料的堆砌或者很多符号的堆砌，而是说他以真山尺幅的山石，但是他只做局部，然后让你勾连出园子以外的更大尺度的真山水的一个想象。其实白居易也用过这个事儿哈、啊，也明确写过，他是看到这个小的水哈、啊，能这个想象到园外的这个大的水，这个就是他的。文人的巧的那部分啊，他既非这种普通工匠的这种工，也不是皇帝的那种豪啊，他是文人的那个巧。
4: 因为写这个传记过程中，我还专门去庐山去找那个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反正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是寻访过程中啊，我没写在书里面，实际上是寻访过程中。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去过那个庐山的啊？你们知道在庐山的现在那个山顶上，就是那边这有一个景区叫做庐山草堂。啊，叫做是白居易草堂，但实际上那是在半山顶、半山腰或山顶上，你可以认为那个实际上完全是错误的。 就白居易没那么笨，就是说辛辛苦苦到山顶去造个园，我哪能上去啊？你知道吗？古代交通又没那么发达。实际上，白居易造的那个庐山草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山脚，就山路啊，山脚脚下，就等于是一个山脚下的那个谷口的那个地方，等于有水，他还引用了那个喷泉，他不是引水到喷泉，让它喷溅下来啊之类的，旁边修了茶园啊之类的。所以他那个地点实际上应该现在的就是庐山的北香庐峰，就是庐山的西北部吧，下面的某个山谷里面，当然没有任何遗迹了啊，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地方了。所以那才是他真正的可能性的。所以古代的那个人，你别把他想得很笨，他说是我在庐山造了一个什么别野呀，或者是一个什么草堂，你以为就在庐山上面吗？那不可能的。一定是在庐山脚下，就绝大部分啊都是在庐山脚下，等于是靠着那个庐山而已。因为在庐山脚下的话你才方便来去啊。那个附近实际上应该不是荒无人烟的，肯定也有村落呀什么之类的。包括因为我正在写那个王维的传记嘛，我还专门去蓝田去找那个王维的这辋川庄。辋川庄你现在去的话完全没有找到幽静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那边有一个主要的国道，天天打车来去，的。国道上面还修了一个高速公路，把那个山都挖空了啊，那个有那个隧道的，也是的车在响。我后来就查这个史书发现啊，在唐代的时候，王维那个时代，这就是去那个商州的一个支路，古道，等于是古道之一。所以王维的那个辋川庄不像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读诗的时候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幽静啊荒无人烟的地方，实际上不是的啊，只是小环境而已，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但是实际上那是官道，就是你要去找王维的庄子，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拜访王维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啊，就是大约就是1200年前吧，300年前，你去找王文一，你去到那个庄，你去他的庄园附近，其实有很多农家的，你可以打听一下说，哎，王佑臣住这儿吗？啊，农民会指着啊，就是那个大园的那儿，你就可以去拜访他，这是能找着他的，
0: 那是可达的，
4: 可达的
0: 是
4: 可达
0: 的，
4: 是有官道的啊，而且还有那个水，你可以是乘船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读诗呀，就是通过这样的研究，通过这样追访，我们会回复到就是他原始的那个语境里面，就是古代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当官有官员身份这样的人嘛，就是他说他很苦呀，或者现在住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之类的，我们都要打个问号。实际上只是都是相对的而已，
0: 就跟他的朋友圈比的。
4: 对对对，这可能有他一定的表演的色彩，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显示说我现在与世无争，我现在很安静，特定目的，好像就好我们现在发那个朋友圈是，我们强调什么或者是隐瞒什么东西类似的事情。陶渊明，其实我写的时候，我也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尤其陶渊明，我们老觉得是一个隐士的色彩啊，对，很浓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在经常想，其实他。陶渊明当时隐居的所谓的这个南村呀，或者是他的旧居啊之类的，实际上离当时的那个州城，就是浔阳城啊，浔阳郡城州城，不超过50里，半天就可以走到的。所以他绝不是一个特别偏的地方，实际上他要跟当地的士人去社交，实际上很方便的。
0: 郊野地，但是原野里面的就是郊野，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向地向地，你向的不是一个物理距离的远近，不是说我啊，比如原野里面分啊，第一就是山林地最好造园，对吧？但山林地不一定是山林本身，它不一定是在特别偏或者离我们就是人迹不可达的这么一地方，它就在村里，但是它有那个地的特点。就是我们向地向的是那个特点，然后把这个建筑师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地的特点像白居易一样很好的挖掘。

0: 说这个就是等于是就是向地或者因地制宜的造一个园子。这个其实我是在写那个，就是他在江州被贬江州，那时候他是比较苦闷的一段日子，就是写发出那个“此情安住即是故乡”这类似的感慨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其实我写这段确实还挺有感慨，他就是在他的那个官舍，他因为他上的闲官没什么公务，就得闲待着没事儿。他就把他官舍里面造了一个所谓的小池，他叫小池啊，大概就一丈见方的，就等于一个小池塘里面，我在下面铺上白沙，然后种上那个荷花，然后养上小鱼。哎，这就是成了他去做的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江州那边，等于现在九江嘛，就是很热的，实际上夏天啊，等于是我晚上我傍晚之后坐在这个池边啊，一边喝着小酒啊，然后就是让人生得到放松呀，得到这样的一个舒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嘛，就是修造了一个小的环境。其实我写到这段时候，我经常在想，就是。因为我家有小孩，我儿子养了一个小鱼缸，就是他经常会看那个鱼在那儿，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发呆一会儿啊。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小池。
1: 很多人问我，就是园林是不是只有私家可以用，或者讲如果我没有那么大地的话，我怎么办？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我们的节目也随着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主讲人之一周文翰先生的讲述，对白居易有了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了解。节目的最后，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教授就谈到了很多现代人的困惑，如果家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地儿，是否可以建造园林呢？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给出答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一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而他参观过的寺观、官署、私

0: 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的作者周文翰描绘了白居易的另外几副面孔，他的痴情，他的执着，他的谨小慎微，他有着自己深切的哀伤和忧虑，家庭爱情的创伤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活在众人之间，并有一颗敏感的心。本节目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讲他的人生，他的诗歌与他的时代。主讲人周怡，硕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千庭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我们的节目也随着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主讲人之一周文翰先生的讲述，对白居易有了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了解。上一次节目的结尾，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教授就谈到了很多现代人的困惑，如果家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地儿，是否可以建造园林呢？下面答案来了。
2: 很多人问我，就是园林是不是只有私家可以用，或者讲如果我没有那么大地的话我怎么办。其实我们讲明清园林，它其实就是宅子，一路宅子，几个房子，然后可能就一路，大概也就一路这么宽吧。一路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面阔可能就十米，就是几个房子这么排过去，它并列的，就这个叫一路哈，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院子，但是它也要做小池，可能就是几百平米。那对那个时候来讲，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大哈，它也要做。它通过一些手法可以让它，就是我虽然面积很小，但是能让你感知到这个东西是无限的，我能感知到它的大。一些小园子哈，就是非常的面积其实非常有限，所以中国人是有处理。这种高密度下如何有让你能够体感感知到那个林泉之响的这种能力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师哈，中国的这个造园家是有这种能力的。你有限就是想象这个无限，其实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这个事情。然后像徐州那个项目西山亭也是在一个一亩的园子里头，就是盖一个又是房子又是园子的，那个密度非常高，就是说最后让你感知到你就像在就是无限的这种路径可以游玩，有山有水有峡谷，有洞，在徐州那个叫西山亭。所以也在探索这个园林的方法。那其实我是认为园林它其实是一种方法，它没有一个我到底是拥有大的地还是小的地，就只要你有这个愿望，那其实很多你是或多或少能实现的，就是比你现状肯定是要好的。比如说这地没有被用，那我是不是可以稍作这个设计，它就能变成一个人可待可居可休憩的一个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种一堆树，然后这个树呢人也进不去，可能比如说种园柏可能人还那个就是花粉过敏啊什么的，对吧？它那个是一个图纸操作嘛，就是我像一个鸟瞰一样的，然后我在上面画绿的，然后这个地方你就给我种这个树，单一树种就完事儿了。其实没有考虑人怎么能够进去，然后人在下面待着舒不舒服，这个树对人是一个身体是一个什么影响，这个其实设计都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不认为园林一定是要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去展开，不一定它是一个多大的项目。不一定都像红砖美术馆这样嘛，对吧？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细地，它有很多方法，古人有很多方法帮我们来处理如何把一个

0: 这么把效益最大化的，白居易讲的巧嘛，巧的这么一种办法。说多了说到我的专业上。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上的白居易的那个时代，唐代的园林，唐代人的人生啊，一直讲到了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的，我们的城市啊，我们的园林设计啊，包括像周老师刚才讲的，他设计的参与设计的那个徐州的，比如。

0: 一盆花，还是说一个小池子，还是说自己的花园呀，都打理得非常的
1: 把日子过
0: 有意思吧，把日子过得有意思，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我们是一个工业城市，我们在大厂，一个大厂里面生活。然后我的妈妈是，她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在当时的术语啊，在家庭妇女，她其实就养了一些特别普通的花，就是几盆花。我还现在唯一我还记得名字的叫一个臭绣球，就类似那样的花。但她养的非常的好，每年的就是春夏的时候都开出了很漂亮的花。可能那就是我对园林最初的一个认识吧，就是花木呀园林的认识。后来可能我后来为什么愿意写关于园林的书呀，包括写白居易，可能都跟那些小时候生活的记忆啊影响有关系啊。这就算我最后一个结束的一个发言吧。
2: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3: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4: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从周文翰先生的著作《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到这一系列节目《白居易花园的囚徒》，都足以展示周先生对白居易个人的一些理解。同时，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教授是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用女性更加细腻的感受为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白居易。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些普通人对白居易的困惑，更来听一听两位主讲人的解答。
5: 尊敬的周怡博士、周文翰先生啊，两位，就是对于我来讲呢，你们是从这个宏观的或者是最细腻的这个叫精致、细致、别致的这种很特别的这种文化视角、设计视角来给我们打开了天窗。白居易作为中唐的治世练艺能臣啊，然后呢，他过去的3600多首诗词，把他那种他的做人呢、治国理政的这方面给掩盖了，同时呢，也相当一部分掩盖了他在造园方面的才能啊。那么我就说，叫白居易作为文人之巧的生活方式啊，造园思路。对我们现在21世纪啊，中国学者、中国文人、中国中层啊，叫什么诗画式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有益的建议和指导思想？好，谢谢。
0: 其实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对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就是从我个人角度啊，就我觉得白居易的生活方式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尽量别亏待自己在生活里面，找到你身边能发掘的乐趣啊！不管比如说我写作的时候，其实写作真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生活。就我天天在看这个古代的什么各种文献呀、年谱呀、文集呀，有时候我甚至说我活在这个古代的世界，我和当代世界越来越脱节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陪孩子去那个河边散散步呀，或者去公园里走走呀，甚至去游乐场玩一玩。 我觉得好像都是重新让我恢复跟这个当代的世界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我甚至就是说，我就是因为你们都是读者，我是一个作者，我就说不要觉得写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的生活里面虽然我是个作家，但是你也应该去生活，你去陪伴啊，去交谈啊，跟人交流，包括今天像这样的跟周丽老师交流，跟你们在座的各位交流，实际上都是让我们得到滋养，得到知识的启发呀，得到一些思想的启发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去珍视这些机会，从里面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重要的，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不要过一种单一的生活，或者单一想象的按照那个既定的程序说一直这样过才是对的。其实没有这样的，就是稍微随意一点，稍微对待这种偶然出现的事情啊，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啊，有一点点带着欣赏的，或者是愿意停下脚步，愿意放慢速度去相处呀，去对待的日子吧。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1: 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我看这个书的书皮上写着白居易是斜杠青年，有个身份是大数据分析师，这个身份是怎么理解？另外问题就是因为我一直居住在南城嘛，我关注到北京的南城最近几年这种街心的小花园，或者说是社区附近的这种小花园修建的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个和之前提到的一个说附近的消失是否有关系，这种市政的一些规划调整和这种观念是否有关系，这两个问题谢谢两位老师。
0: 第一个问题，我开始那个编辑把这个广告词加在这个封面上说斜杠青年，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去问那个编辑，我说什么意思，就等于是多方面的能力嘛，等于是用那个斜杠分开他多重身份嘛，因为他既是一个士人，就是官员嘛，也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造园家、园艺家呀，各种各样的身份吧。另外一个就是大数据分析师，其实我都没跟编辑问过，我说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号，其实我大致猜啊，可能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因为是我在书里面写到了，就是白居易其实开始在京城待着，因为京城是一个文人特别多，大家都在写诗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诗歌有多流行多有名，他被贬谪到江州路上才发现原来我是个大名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就人人都知道我，把我当明星一样，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诗歌的力量了。所以他那个有名程度我觉得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可能元稹比他稍微还低一点点，所以这是那种有名的程度，就活着就成了名人，第一名人，这样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他大数据分析，可能就是他那个传播自己诗，就是流传自己诗歌的那个方式。他年老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文集，然后为了防止他失传，因为他知道李白是90%的诗都失传了嘛，他知道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也喜欢李白的诗、杜甫的诗，他们的诗都有失传的。白居易就说：“我为了让我的诗尽量的流传下去，我把它整理，自己整理这结集，然后抄上五份，送到全国有名的五个寺庙里面去，分开保存，就现在的那个所谓大数据里面的分布式保存嘛。就算某一处遗失了，还其他四处还在呢。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周全的，就是自己的侄子呀，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手里有两份，然后全国的著名的七个寺庙里有五份。但他其实是比较倒霉的，就是他晚年正好遇见另外一件事，就是李德裕跟那个唐武宗灭佛。等于保存在佛寺里面的其实几乎都被毁掉了。但是好就在就是被毁之前已经有人去抄了，包括日本来的僧人，就他活着他知道。所以他这个诗就是几乎完整的，就白居易的诗几乎 99% 全都诗文保存下来了。所以他是唐代那个诗文里面保存最完整的一个诗人。所以这是他的大数据。
6: 回到附近这个事情，是跟南城的这些规划哈、啊，就小公园、口袋公园的这些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不是特别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哈、啊。这个，但是我认为就是当代，我觉得回到附近是很多人的解法，然后也是大势所趋吧。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可能。比如说包括学生们也是卷嘛，卷是为了脱离现在的这些人，我要追求那个诗意和远方。我觉得白居易恰恰告诉我们，你每做一步，每到一个地方，你都要享受当下的日常的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诗意，就是我们诗意在日常，园林是承担日常生活的跟用跟巧有关系的这种器物，大的一个器物。我觉得这个是白居易讲的，就是回到所谓回到附近哈，所谓回到当下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我觉得是重要的。我现在也在不断的去，不叫激励吧，就是说反思自己，因为我也很卷， 就是我每天都一定要写作，仿佛不要写不写作不写点论文，每天不写够1000字，我就感觉我的那个价值就是每天没有那个心流哈、啊，没有那个产出，我就觉得很慌。那想想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吧？学学白居易嘛，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以及你有这个愉悦，这是日常的一种愉悦。我觉得工作啊，这个没关系，你享受这个创作的这个愉悦，享受做科研，然后跟学生交流的这个愉悦，都可以。但我也觉得就是也要关注自己的肉身，专注自己的身体的部分，就是回到园林里去，回到自然界去，然后去感知，因为文化就是身体，就是如果中国人

0: 口袋公园是件好事儿哈，大家的这种意识已经在，就是包括政府各个决策部门，我觉得就是已经意识已经慢慢的上来了，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好的这种呈现吧。
1: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想起唐代都是那个特别辉煌的那个唐代的一个文化那样现象，但是白居易生活在中晚唐这个时代其实很特殊，就安史之乱之后，我们想象的那个辉煌的唐代其实不存在了，已经当时的唐代就西北的西域整个被那个吐蕃啊就被那边占领了，然后北边还经常的有一个草原的部落下来什么之类的，当时的那个中晚唐的时候那个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而且财政是非常吃紧，大量的钱都在养兵，所以我在那个文章的那个序言里面就说了，这个时代就是皇帝也不容易，宦官也不容易，宰相也不容易，白居易这样的士人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好像都在尽力维持着一个纸糊的房子。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白居易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无奈啊，说的前面说的苦闷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仍然回到另一方面，就是怎么说呢，仍然就是白居易仍然是一个有这么多苦闷，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后来又对政治哈有很多的失望，他可能回到园林里面了。但唯一我觉得仍然是一个有行动力、有感知力去感受这个世界。他过着很安乐的日子，但他经常就下大雪了或者下大雨了，他就会想到外面的世界，就说那些穷人怎么办？穷人没有像我这样能穿着一个很厚的皮袄坐在火炉前烤火，那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虽然他总写了很多的，就是显摆自己的诗，但是那种心中的那种不安、那些担忧。这种矛盾的心理实际上可能就是愿意让我去接近他的生命的，愿意去写他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吧。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个人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既然有可以心怀一个很大的理想呀，一个很大的志气，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身边人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装置或者一个调节的方法，让我们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和谐的相处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遇见的人，遇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怎么说呢，就像周老师一直在说的，用那种居易思变啊，居易等待自己的天命那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吧。但是具体的方式可能还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路径，有自己的方法。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五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作为常人的白居易，关注他的造园活动与他的生活，从而了解他的时代。两位主讲人周文翰和周怡也解答了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书写白居易，为什么要阅读白居易，白居易的一生中诗歌、园林、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他又为什么痴迷于园林，白居易修建园林的特点是什么，这是否成为枯山水园林的一个参照源头，白居易在文人造园和古典园林历史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当下我们该如何造园，又如何艺术的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对白居易这样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文人，也是一位艺术造诣非常高的园林家有更多的了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状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

0: 是相当于六折了快。
1: 那当然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1: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0: 还有赠送吗？
1: 再送10罐
0: 啊！再送10罐。
1: 对，
0: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1: 前50名
0: 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1: 啊、嗯！
0: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1: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0: 还是299，达到40罐，
1: 40罐、嗯，而且每一罐都是。

0: 糖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赵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哦，对，这真是骨酥肉了。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

0: 因为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今天话才有这10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隔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0: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40罐，
1: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 大罐的。
0: 哎，
1: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五六百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天咱们299，
0: 299，
1: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0: 哎，
1: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0: 嗯，
1: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0: 嗯，
1: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0: 哎，
1: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0: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

0: 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哎、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好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儿，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及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

0: 对，
1: 能用洗衣粉，
2: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
0: 放
1: 的衣服
0: 多，
1: 嗯，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是，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哟，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是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1: 今天
0: 350了都
1: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0: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9: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出土的3座西汉的古墓闻名全国。咱们从这墓里挖出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1号汉墓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辛追。时隔2100多年，她仍然保持了完整的体型，几乎与新鲜的尸体相似。在这座汉墓里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很多汉代的医疗养生物品，您别看是2000年前的东西了，里面蕴含的养生之道还真有不少学问呢。汉代的古墓中蕴藏着多少养生之道？杨贵妃身上的香气又从何而来呢？古代的帝王长寿仅仅是因为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吗？苏轼和纪晓岚又有着哪些实用的养生秘诀呢？为什么古代文人大多都懂得医术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古人的长寿养生法。咱们还是先看看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里出土了哪些养生保健用品吧。首先是一个枕头，这枕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说外形啊，这2000多年前的枕头跟现在的枕头还真没什么两样，顶多呢就是稍微窄一点，做工很华丽，都是用精美的高级丝绸缝制的，要是用手按按呢还有弹性。可为什么说它是保健枕呢？这和枕头里面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枕头里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佩兰的叶子。 这佩兰呢，也就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的茎叶含有香豆酸、香豆精和麝香、草青醌等成分。说白了，它的医药功能就是解暑化湿，可以治疗头疼啊、胸闷啊、呕吐等病。您听明白了吗？这个枕头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药枕啊，而且根据考证，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另外，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彩陶的香薰炉和香囊，做工非常的精致讲究。这香囊是用绣帛制成，香薰炉上还罩着过滤的网罩呢。您要是觉着这香囊跟咱们现在用的香水似的，是用来香体和清洁空气的，那您还真是小瞧了它的功能了。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据考证啊，西汉的人们都会把高粱姜、辛夷等香草植物放到香薰炉里面点燃，利用它们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香气驱逐晦气。辛追夫人的香薰炉还算是高级的呢，上面的网罩是用竹篾编成的骨架，再蒙上一层细绢布，这样一来，炉子里焚烧的香雾通过细绢过滤，既有香气弥漫，又能保持室内清洁。咱们都还听说过唐朝的杨贵妃身上散发着香气，当然了，这香味不是天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也是杨贵妃经常用天然的中草药和含有香料的植物长期熏陶的结果。当年这可是宫廷侍女嫔妃中流行的时尚啊，皇宫如此，民间也一样，香薰随处可见。比如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用艾草这种中药煮水洗澡，那么坚持洗就可以治疗皮肤病。还有一种呢，叫做扎夫的植物，用它来洗头就可以使头发乌黑油亮，还有去屑止痒的功效，这些都属于香薰疗法。不知您注意到过没有，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流行香薰疗法。这种疗法呀，其实和古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做过香薰的朋友应该知道，香薰中的主要成分是精油，这些精油呢，大多是从很多名贵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把精油涂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通过穴位的按摩就可以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达到使人的身体疲劳得到恢复的效果。而香薰的味道呢，对神经有舒缓、镇定和催眠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妇科病、关节炎、风湿等等。当然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怀孕的女性是不适合香薰的，香薰会给胎儿带来刺激的作用，甚至会导致流产。古今中外在世之人，轻生者少，重生者多，延年益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只是有的人误以为养尊处优就能长寿，有的自知生活方式不利健康，但却处在高位而身不由己。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养生保健的佼佼者。那么这些帝王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呢？

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古代并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是根据各种史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均寿命是18岁，东汉时呢是22岁，唐朝是27岁，宋朝是30岁，明清呢33岁，到了解放前的1947年是35岁，而现在呢已经超过了75岁了。您别看古人的平均寿命比咱们现在比差远了，不过什么事儿啊都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要说历代君王的寿命啊，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寿命还是高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平均数的，而且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君王属于高寿。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还用问吗？皇帝吃得好喝得好，养尊处优的，得了病呢还有名医给看，能不长寿吗？这话还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如果您不信，咱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帝王来分析一下。往早了说，皇帝颛顼、库、尧和舜，这五帝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是原

原始社会的呀，那会儿都是过得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日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喝伺候着。可那会儿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这其实还是社会形态导致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带头劳动的，以身作则，天下为公，领导的位置也是禅让的，所以这五帝都能做到深受人民爱戴而问心无愧。他们平时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事必躬亲，其中的苦与乐是统一的，同时呢，体质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总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寿命也就自然不短。所以说呀，人也不能整天都歇着躺着，适当的忙一忙，做事多为别人考虑考虑，博得个好人缘，这对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呢，他们也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与他们精通易经很有关系。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而养生之道其实就是平衡之道，最基本的是生理养生，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心理养生，而最高层次的是哲理养生。咱们现在老是说科学养生，其实在注重营养的同时，也应该跟咱们的老祖宗学学阴阳平衡的理论。您得知道这营养啊，可不是越多越好啊。相传周穆王活了105岁，当然这事儿是有争议的，因为按照古代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个岁数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至少这个传闻可以证明他是属于长寿帝王那一类的。据说这位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的时候，这位掌管人间长寿的女神西王母对这位不远万里来见他的帝王很有好感，所以是高兴的又唱歌又送礼的。那么礼物是什么呢？正是大名鼎鼎的吃了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王母桃。您不要以为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王母蟠桃只是一个单纯的神话。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古人偏偏会把桃子当成长生不老的载体呢？其实这与古人长生的一种病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病呢？桃子难道可以治疗它吗？

这种病就是肺病。肺病一直是古人生病的主要杀手。比如说宋仁宗赵祯吧，他54岁的时候就死于了肝腹水和肺气肿。还有宋孝宗赵慎，68岁也死于肺气肿。后来死于肺气肿的还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忽必烈，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等等等等。那么桃子与这种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啊，在中医药里属于甘酸温之物，有助于生津涤热、活血消积、补气益胃，因此有治疗肺病的功效。而桃仁呢，还可以治淤血、经闭、腹痛和便秘。我想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古人才会把长寿和桃子联系在一起吧。像汉代人写的《汉武故事》中也写道，说的是汉武帝在东方朔的指点之下，一天夜里迎接西王母下凡。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请西王母赐给他不死之药，不过西王母认为汉武帝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想不死这个基本上很难。但是西王母也算是给了面子，还是拿出了七只桃子，自己吃了两个，另外五个都给汉武帝吃了。汉武帝想留下桃核栽种，而西王母却劝他说，就别动这个心思了，这种桃子3000年才结一回果，人间是没法种的。另外在春秋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说的是有人给齐国国君贡献了两只桃子，燕子趁机挑唆三名曾经侮辱过他的将士为争吃这两只桃子而决斗致死。您看看，为了两个桃嘛，何苦呢？咱们现代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吧，不过这足以说明桃子在春秋时期那还是相当名贵的呀。自古以来，除了君王，很多文人墨客在中医药学和养生方面也很有建树，他们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

些有趣的医药故事和养生经验呢？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始终与我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有着医学情结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宋代吧，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观念就是儒而知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学习儒学，那就必然要懂医术。像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这些知名的文人，全都通晓医学的养生之道。特别是苏轼，表现得非常突出。苏轼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都写了自己总结的养生理论，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啊，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苏沈良方，到今天还留存着。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赠眼医王生言若》，这篇文章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还提出了喝茶可以预防龋齿的理论。苏轼在江西居住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口袋，看见谁生病了不舒服了，就当场配好药送给对方，还会热心地指导对方服用的方法，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啊。更有趣的是，由于苏轼是大书法家，他的字在当时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所以有些人看见他开处方啊，就记上心头，专门准备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优质纸张，假装生病来请他治疗，就是想获得他的墨迹。其实苏轼也明白这些人的小心思，他却从来不拒绝，反而是利用开处方的机会给他们宣传一些医药卫生的知识。有一次，他开给一个叫张鄂的朋友的一张处方，他在上面写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啊，老张特地拿来纸张求我的书法，希望可以获得良药。我记得春秋战国时有一张药方，我照着服用之后很有效，不妨送给你。主要是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所谓无事以当贵，是指人们不要把功名利禄啊、荣辱过失啊考虑得太多，如果能在情志上潇洒大度、随遇而安，不苛求什么，这比富贵更能使人终其天年。第二句早寝以当富呢，则是指吃好穿好、财货充足，并非就能使你长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尤其是早睡早起，比获得任何财富更加宝贵。下一句叫安步以当车，就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安逸，多走走，用步行来替代骑马乘车，多运动才可以强健体魄，通畅气血。最后一句晚食以当肉，意思就是说人应该饿了才吃饭，不要吃太饱代替对美味佳肴的贪得无厌。苏轼进一步解释说，饿了以后才能食，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它的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如果饱了还要勉强吃，即便是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呢。说完了苏轼，我再给您提一个这些年一直活跃在电视上的著名清代文人，不用我说您就应该能猜到了吧。他除了纪晓岚还能是谁呢？纪晓岚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为一代文宗。而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志怪小说中的艺术瑰宝，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可见纪晓岚对医学也是很有研究的。至于纪晓岚本人呢，那也是相当的长寿，他以83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在医疗卫生欠发达的清朝中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寿星了，就算搁在今天那也是高寿。那么这位纪大烟袋有什么长寿妙法吗？其实啊，纪晓岚一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爱吃肉、爱抽烟、爱喝浓茶等等。但之所以他能长寿，这主要得益于他洒脱诙谐的性格，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倒是很真实。纪晓岚性格开朗豪爽，经常能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不已。纪晓岚还爱笑，常常是别人都不觉得可笑的事儿，他却笑得不亦乐乎，甚至大笑不止，非得让纪晓岚自己的家人提醒或者是阻止才能停。
结果弄得家人难堪，看见他的人也很尴尬。这种开阔的胸怀和不拘小节的作风，使纪晓岚的烦恼很少。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纪晓岚肝气通畅，气血流畅，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纪晓岚先天禀赋充足，身体素质较好的可能性。所以啊，咱们普通人学学他的性格就好。至于他的其他的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还是敬而远之吧。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会如此精于医学和养生之道呢？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哪些隐秘的联系呢？古代文人崇尚医术，这首先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曾经为大多数的王朝推为正统的思想。那这种主流文化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想啊，儒家是非常推崇孝道的，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行孝的故事，比如汉文帝为母亲亲自品尝汤药啊，黄庭坚每天亲自为母亲冲洗便桶啊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从小研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自然会认同孝道，遵守孝行。而孝顺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亲人病了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亲人更长寿更健康呢？所以文人们大多会研读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的医生，但却会把医术视为孝敬亲人的必备常识。再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吧，掌握了医术也算是有了一技之长啊。古代文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但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啊。落榜的人永远比金榜题名的人多，不是？国家公务员当不成，如果您掌握了医术的话，回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也是一条利人利己的出路吗？所以说呢，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与医学养生之道有着不解之缘呐。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古人的长寿养生法的话题，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

0: 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嗯、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嗯、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嗯，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
0: 嗯、
1: 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
0: 哎，
1: 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
0: 嗯、
1: 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
0: 嗯、
1: 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阳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
1: 嗯、
0: 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嗯、
1: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0: 嗯、
1: 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
0: 嗯、
1: 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
1: 嗯、
0: 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

0: 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香型渐出，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

0: 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儿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叫，
1: 哎，
0: 这里的小叶儿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 哎，
0: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啊，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0: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

0: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0: 哎
1: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儿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1: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儿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0: 也不够，
1: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0: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0: 啊，
1: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0: 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1: 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0: 的花。
1: 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1: 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0: 鱼香
1: 味。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这就是好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它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是形容茶 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0: 哎，
1: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0: 嗯。
1: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三四泡，就兑三四次水，
0: 还有
1: 色儿
0: 啊，
1: 还有色儿、哦嗯，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0: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1: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0: 对，而且天天喝，
1: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0: 是的，
1: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0: 哎、
1: 啊，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0: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1: 哎，
0: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图省事儿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得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

0: 范儿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1: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0: 是，
1: 哎，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
0: 嗯，
1: 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0: 对，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
0: 嗯，
1: 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0: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1: 哎，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0: 是
1: 买点便宜菜，
0: 嗯，
1: 哎，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
0: 哎，
1: 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哎，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0: 嗯，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啊，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1: 你知道这个腥？
0: 嗯，
1: 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啊，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
0: 哎，
1: 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1: 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0: 是，
1: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哎、
1: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
0: 哎，
1: 一斤。
0: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1: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
0: 嗯，
1: 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0: 挺大个的。
1: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
0: 嗯，
1: 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0: 嗯，没错，而且呢、哎、肉比较嫩哈、啊，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1: 哎。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
0: 嗯，
1: 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扒鸡。
0: 嗯，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1: 对呀、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易易加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0: 嗯、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1: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0: 嗯，
1: 东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同城街道。
0: 哎，
1: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0: 嗯，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1: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0: 哎，
1: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嘛？
0: 没错，
1: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0: 嗯，
1: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 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嗯，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0: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1: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元，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0: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0: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1: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啊。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0: 没错，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0: 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1: 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元，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浸过糖的，给您做好了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元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0: 是的，
1: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0: 有点水润润的，
1: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怎么比以前更浓，
0: 对，汁水比较丰盈，
1: 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0: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3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是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 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

0: 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灵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哎，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呀、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他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了、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八只6842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
1: 299元，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鹿兔铁锅山药粉。
1: 嗯，咱们这款鹿兔铁锅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
0: 嗯，
1: 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鹿兔铁棍山药粉。
0: 嗯，
1: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鹿兔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鹿土。在这个鹿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吗？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鹿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鹿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鹿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鹿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鹿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鹿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鹿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鹿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1: 130袋，
0: 对，
1: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0: 299元。
1: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0: 没错，
1: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0: 哎，
1: 这款吉心堂富硒鹿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0: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 有40多个国家缺席，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席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锡。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炉土铁锅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炉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炉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炉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天坛琴之声乐队，他们将和我们大家分享他们18年做公益演出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暑期即将结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于8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演出，他们坚持了18年。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8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0: 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演出啊，它不是音乐唱片，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的乐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演出。这是他们在2025年的一次排练当中的录音。那么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曲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拉开了帷幕。接下来就邀请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的，那么先从贺团长开始。贺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也由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好不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三位同志呢，分别是我们琵琶老师曹杰啊，就是我们乐队的琵琶手。
0: 嗯，
1: 左边这位呢是我们的笙和唢呐演奏员，也是我们乐队的副团长，同时他还是那个海南大船乐队的团长。
0: 哦，
1: 在我们这个天坛琴之声里边呢，是担任唢呐和笙的演奏员。宗夫泉这位是我们乐团的，也是我们的核心力量，王世军贝斯手。民乐里边加了一个贝斯呢，就是起到了这个低音效果的作用，
0: 对，
1: 也增添了我们这个演奏的这个韵色，
0: 对，层次更丰富了，
1: 对，更丰富了。
0: 嗯，
1: 是这个王世军老师。
0: 我们每年在暑期的时候呢，主要是考虑到游人他们到公园里面不能长时间的停留，所以我们的演出呢就会暂时的告一段落。今年新一季的演出就开始了是吧，贺团长？
1: 是的，周六恢复我们这个正常的演出。由于前一段的天气比较热，我们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也放一个暑假。
0: 是
1: 考虑到我们这个乐团呢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这个老年人也很多，
0: 是
1: 为了防止大家要出现这个中暑的不适的感受呢，休息了一段让大家呢避避暑。正常情况下呢是2:30开始
0: 啊，
1: 下午的2:30，到下午的6点左右
0: 啊。会演出那么长的时间吗？
1: 对，因为观众呢非常的执着的在坚守在这个演出的现场，我们不撤他们是不撤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有的早晨因这个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早早的来到了演出的现场，其实我们下午2:30才开始，但是他们为了获取一个便于这个欣赏的这个位置，早早的就到这个地方去找位置去了。
0: 面对大家的这种真诚，我们只能说是倾其所有的把我们的所长全贡献给他们，奉献给他们。您一定想知道这支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又如何坚持18年进行公益演出。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8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18年，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想请我们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讲讲乐团的缘起，创始人应该就算是您吧？
1: 我算是一位吧。
0: 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1: 在我们现场的剧，当然我是最早的，是2008年的时候，偶尔的一次上天坛去遛弯去，那时候在东门有那么4-5个人的小乐队，出于爱好嘛，我就停下脚步来欣赏了一下。随之以后的几个周末吧，就是又去天坛去遛弯，就是我看他们几个还在那个地方玩，我就说我也喜欢民乐，那几位老师都说那你试一试吧，他们觉得还你还可以，拉得不错呀，有能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嘛，我说我要玩是可以的，只有是双休日的时间，
0: 周末
1: 休息的时间，周末我来参加。随着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们曹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手，包括我们笛子郭老师啊、张宝和老师啊，几位主要的力量，还有那个王京生老师，慢慢的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

0: 次与次，
1: 然后观众越来越多，
0: 观众越来越多，
1: 就变成了演出了。
0: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东门，在长廊，那个时候呢，长廊还是允许这个唱歌的、跳舞的、音乐的都可以。后来呢，是随着时间推移，就是那个地方呢，就
1: 人太多了，
0: 人太多了，就影响这个大家通行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的演出呢，也基本上都是下午演出啊，面对公众嘛，都是。后来就又换成其他地方了。也挪了几个地方，观众也越来越多，熟悉我们的人呢也越来越多，而且乐友呢看到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就加入到纷纷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我们这个队里当中来，然后给大家公益演出。时间一长嘛，我们在一起呢，通过磨合啊什么，可能演奏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呢就是观众粉丝也就越来越多了。
1: 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形成这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就围绕着都是公益演出。

0: 这种付出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社会上这些我们乐迷朋友们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欣赏啊，这个赞扬，这种回报，我觉得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
1: 值了，哎呀，真好！就今天中午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问几位老师，我说今天我们带的都是比较小的小乐器，像二胡啊、琵琶啊，还有笙啊，相对来说还比较便携。那可是，比如说像王世军老师他那个垫被子那么大，那怎么办？包括我们有的老师扬琴怎么办？后来呢，老师们就说都是要自己搬的，
0: 都是
1: 啊，自己随车，然后还有那个小推车、小拉车，到时候拉着在公园里面到演出的地方。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给大家呈现的特别精彩的演出，实际背后是我们团员默默的辛勤的付出啊，特别感动，也替大家感谢你们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美好的音乐的享受。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剩下的三位团员哈，刚才呢，其实贺团长也说了，当时是遛弯的时候偶然邂逅，后来就有了这个18年之约，真是太美好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剩下的三位老师都是怎么加入的？曹老师，您是不是也算是比较早的哈？
2: 我是09年去的
1: 啊、哦，那挺早的了、嗯。
2: 对对对，
1: 也是没多久就加入了。听说您是咱们团里面为数不多的曾经有过专业经历的团员之一了。
2: 是我以前在文工团做过，
1: 嗯、
2: 在我们第7的文工团
1: 啊、哦嗯，那具有专业基础。
2: 嗯，从小学也是跟专业老师学的。
1: 嗯，这琵琶想半路不太容易是吧？
2: 是
1: 嗯，所以您能够加入应该也是让咱们乐团如虎添翼啊啊！但就是您加入其实中间也有一些这个小故事，我想问一下您哈，您实话实说，刚加入的时候有没有嫌弃过大家？
2: 嗯，确实是有过
1: 啊、哦，确实是有过、怎么回事
2: 啊？受这些老师的感动，
1: 嗯，
2: 我当时还有个小故事呢。当时呢通过朋友介绍我参加了一次，参加一次我一看哟，就在公园玩啊，
1: 连个排练的地方都没有、
2: 我说这个就觉着挺不适应的，让那么多人围着看，我觉着特别不舒服。后来我就说了个瞎话，后来他们再联系我，我就说我病了，
1: 找了个借口
2: 啊，我说我生病了，我得那什么不舒服，我就不去了啊、
1: 嗯。
2: 后来组织好多人这乐队的打听到我们家看我的老，
1: 哎呦，好
2: 的，我很不好意思。这样呢，我就又回到了乐队，
1: 嗯，
2: 哎，就跟大家。再一个呢，后来通过这些我们的付出，那么多观众老早就来了，
1: 嗯、
2: 而且呢，久久不愿离去，特别感动人，而且给我们带这个吃的呀，带那个东西啊，来慰问我们。哎呦，我们心里头特别不落忍。
1: 嗯，
2: 这样呢。这条船就算是上瓷实
1: 了。嗯，上瓷实了。您太可爱了。那刚才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嫌弃的。那是不是嫌弃就说明大家的演技还是不精？那您作为一位曾经的专业人士，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得多用用心跟大家一块进步啊？
2: 当时啊是从配备上的乐队的配备也是没有讲究的。
1: 嗯，
2: 说实在的，弦乐最起码
1: 反正有谁就上谁就是了、
2: 哎、对基本要求最起码要有的弦乐弹拨吹打都要比较齐全的，但是声部要不齐全就是乐队就不好听。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些年呢努力的在改革这些方面、
1: 嗯、
2: 补充，包括电贝斯的进入，
1: 是
2: 最还有我们的电子琴的介入、
1: 嗯、
2: 都是在声部上头在补充。
1: 嗯
2: 啊，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后的也都认可这个。
1: 哦，
2: 哎，这个都属于叫非主流音乐，最后、哎、这还是确实认可的。
1: 嗯，就是我们其实
2: 民电结合
1: 也是一个在不断的发展、嗯、不断的精进提高的过程。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嗯，真好。我问一下贺团长，当时我们是用了一个这个打感情牌哈，然后去曹老师那儿把他打动了。当时去的时候知道他是装病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他是这个
1: 找了个借口。
0: 对，就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玩，他就说那个身体，他说是身体不行，我们以为就是说
1: 真的身体不行，
0: 真的身体是有病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召集了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就买点东西， 啊，就找到他家了，就去看他去了。
1: 嗯，
0: 说这个乐友当中，我们现在到现在也是，只要我们乐友当中谁发生了这个身体不适啊，有病痛，我们都是要看望的。
1: 嗯，
0: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我们砸下了一个前提，就是乐友当中啊，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关爱。
1: 嗯、
0: 所以曹老师他之所以说感动了他。确实是我们把他没有当成外人，我们就已经是他来到我们这个天天秦志胜演奏，嗯，我们因为都是业余的嘛，我们其他都是尤其是我啊，就是比较业余，但是就是一个爱好。来了这么一位这个有过曾经专业的乐理的这个演奏员，那我们是多么的期待呀！
1: 是，
0: 所以说呢，当然还是就是抱着一种把他当成的弟兄。当成这种友情加这个亲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去看望这个曹老师，
1: 是
0: 没想到他是就是他装病了，
1: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装了，
0: 是
1: 啊，非常的可爱，嗯，就是大家经历过事儿，
0: 他的那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感动了我们。
1: 是的
0: ，
1: 嗯，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大家既是朋友又是亲人，真的特别好，所以也会让我们很多团员，哪怕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不辞劳苦的一天往返几个小时这样
0: 的
1: 车程到咱们那儿参加演出，比如说像宗老师，您就是吧？
3: 我住的比较远
1: 啊，您住哪儿啊？
3: 我家住。海淀清河、
1: 哦、
3: 距离这个咱们天坛那儿那个28九公里吧，
1: 嗯嗯，是，那是够远的，
3: 每次要出来到那儿得一小时，
1: 嗯，
3: 快一小时，
1: 要赶上堵车的话就
3: 更长，赶堵车时间更长，
1: 嗯，
3: 我要2点半演出呢，我一般从家出来之后12点半就得出来，
1: 对啊，得打个提前量，
3: 对，一个怕堵车，再一个到那儿去呢，你像音响啊这个打击啊，这好多东西，
1: 嗯，
3: 我得带着，
1: 嗯，
3: 还跟我家一个那个妹妹一块儿，那都得拉进去
1: 啊，就能拉的都拉进去了，
3: 装备好了，这凳子还得带几个凳子，有不带凳子的，咱家我多带俩，
1: 哦，给我们演奏员带凳子，
3: 对，因为有车，
1: 嗯，
3: 也就能什么了，互相照顾呗，
1: 嗯
3: 嗯，对，
1: 其实我看到了我们整个一个乐队，他想就是编制这个符合要求，同时我们又得满足现场演出的条件，它还是需要好多的物件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音响啊、道具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费筹措的吗？
0: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购置的。嗯，我们用的不管是大音响还是小音响，都是自己花钱购置的。
1: 嗯，是。宗老师，您也买了音响了是吧？
3: 我买的音响也得7-8千呢。
1: 哦，7-8千呢。

0: 喜好，再一个在这个在这个和谐的团体里边，是吧？我们不觉得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团队的业务水平多高，不是那事儿。我所来参加这个乐队，就是按着个人的心情，因为他们都特别和谐，特别团结，是吧？大家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儿，
1: 明白？
0: 是吧？我们就为了传承我们的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是吧？中华民族的咱们这种乐器，我们再不传承，我们再不宣传，中国民乐就很费劲。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贺团的带领下，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乐器，本民族的音乐，
1: 自己民族的乐器，我们演起来也特别趁手，也特别有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特别好，就是被我们的每位老师的赤诚之心打动了。那问一下王老师哈，刚才说您也是自己掏腰包买了两个音响，花了10000多，您是咱们进咱们乐队比较晚的一位成员了，那也说明也比较年轻一些哈。您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退休以后，这个第一个目的是想参与进来。当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秦之声这个乐团，我说这个乐团这么庞大，
1: 这么庞大，
2: 这么多，自己喜欢音乐，想参与进来。第一次到现场呢，就感觉到了现场氛围特别好。我说这是在室内音乐很少能感觉到这么接地气的，
1: 是的，是的，
2: 是吧？但室内乐好像鸦雀无声，都在欣赏音乐。
1: 对，
2: 那掌声都得在什么时间掌声，什么时间不能给掌声，
1: 都是有讲
2: 究的。到天坛不是，到天坛这儿一演出，随时他高兴了，他就掌声就上来了。就这个氛围，只有在公园里面接地气的这样的乐团，我们才能感觉到。当时这个就吸引我。
1: 您觉得这个特别活泼，
2: 特别好，
1: 然后互动性特别好，特别接地气儿。
2: 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想参与进来。当参与进来以后，确实就感受到了这个乐团它是有温度的，能暖人心的，很接地气。尤其这些老团员们，这种包容性太好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乐友，人家坐着火车来，想参与进来没问题啊，来一块玩。音乐大家都是为了音乐而来，我说这种包容，包括他们的团结呀，互相这种奉献精神，而且能坚持这么多年是太不容易了。这是这个乐团的特点。那么他们能做到了，说明他们人品都不错，所以当时我决定加入进来。到现在呢，实际上自己又有另外一个感受了，有责任了。看到这些观众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每一场演出的期待，他们的这种眼神里就告诉我们，包括现在还有些专业的这些演员，
1: 对，
2: 也加入进来。我们为了配合他们，给他们伴奏好，我们把曲目又得按照他们演奏的技巧去调整。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责任这二字又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怎么去将来以后完成好，还不断要提高我们自己。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给大家即兴来一段演出。贺团长，我们演一个什么呢？
3: 拔根芦柴花吧。
1: 拔根芦柴花，好的。

0: 太棒了，谢谢谢谢。美中不足哈，就是王老师的那个低音不在，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层次就完美了，是吧？这些年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这些公益活动的不断的积累，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北京榜样这是去年的是吧，最美慈善义工的团体，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褒奖。问一下贺团长哈，天坛公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六下午2:30，另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是吧，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都去哪儿了吗？
1: 初衷就是以亲交友，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乐这一块，坚持公益演出，慈善为民，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将近30来人，大家虽然在艺术方面，特别是演奏技巧方面的参差不齐，但是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音乐来展现我们内心对广大观众的这种热爱。我们这几年呢，在业务上我们是拿过北京市的就是器乐大赛的一等奖，
0: 就是
1: 金奖。
0: 我们不光是以公益取胜，我们业务上也是拿得出手的。
1: 是，那么有了业务上的提高呢，你公益为民嘛，传递到需要音乐的普通大众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天坛公园，这是雷打不动的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到学校，到这个社区，敬老院，到部队，我们都做了一些公益的演出，得到了社会的有关部门的认可，包括这个乐友的们认可，厚重的这个荣誉，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压力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们欣赏的这个水平啊，在标准上会要有提高的。那么在动力上呢，就是什么呢？荣誉是对我们的激励，社会认可我们，那么我们不能在荣誉面前歇下脚，肯定是要在荣誉面前勇于担当，继续前行。
0: 那我们不光是吸引了观众对大家的认可，还有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些专业人士就包括了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一些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来到了天坛现场，一方面是观摩，一方面是和我们一起来演奏。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们提前都没有排练，但是就可以非常娴熟的配合在一起，是吗？何团长，
1: 是专业的演奏员，包括像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个唢呐青年演奏家詹明飞，笛子演奏家北京民族乐团的孙楚博，包括我们这个军旅歌手胡启月，还有专业学院毕业的二胡演奏员王天爱，还有很多啊，还有武汉那个音乐学院的音乐系的教师赵露宇，没有时间排练，都是来了之后呢上场我们就开始。
0: 那怎么可以配合得这么好呢？
1: 因为他们的演奏大部分是独奏嘛，他们独，我们是伴奏，伴奏是要跟着独奏的感觉去走，但是这个伴奏如果伴不到，伴不合适的话，
0: 对呀，伴不到点儿上，
1: 所以
0: 反倒是画蛇添足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我们大家就是靠这种眼神，眼神，这是我们的指挥棒。再一个追着独奏演员的他的感觉走，哪个地方轻，哪个地方重，快慢，我们要随着。就这是一个这个默契的配合。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发现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不近视，眼神好，开玩笑。开个玩笑啊。我想问一下，就现在我们的受众大概年龄是什么样的？
1: 现场啊，是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那一待就是半天。
2: 小孩还特别乖
1: 啊，就一听就一下午。不光老年，这个中年人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时间，青年人。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着在每个周六的下午2:30，我们能在天坛公园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聚会，聆听美好的中国音乐。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专访王自燕。在开学之际，战斗英雄王自燕分享他的故事。他家三代军人，1987年，他凭借过硬本领击中敌机，荣立一等功。离开战场，他走上军校讲台，为国防事业教书育人。退休后，他初心不改，投身红色宣讲，把战斗故事和家国情怀传递给年轻一代。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请听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英雄本色，家国情怀。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5: 我呢，到今天为止吧，已经在部队呢将近待了40年了，从高中考上军校，然后呢就走上了这条路。在部队呢，从最基层的技师到排长，后来当了工程师，一直是搞技术。从前线回来以后呢，我又到了院校当老师30多年，履历比较简单。
14: 听着好像很单一，但实际上这中间的经历也是惊心动魄的。其实聊您的故事一定是躲不过一个话题，就是您的父亲，因为其实您参军不是家里的第一代，是家里的第二代。
15: 对对，
14: 最早是父亲他先参的军，能介绍一下父亲当时是什么时候参军入伍的？
15: 我的父亲呢，他呢是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在14岁的时候呢就到苏州去打工去了，就到茶叶商家去给卖茶叶。那么正好到50年的时候呢，抗美援朝，号召青年保家卫国，父亲呢就放弃了这个学徒工作，要求参军。于是就从苏州呢就参军了，整训以后呢就进了曹县。当时他的这个军种呢是工兵，他主要的任务就是铺路架桥、挖山洞，就是非常艰苦。
14: 对。
15: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所以呢，在曹县战场上，父亲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他们晚上架的浮桥架好，第二天天一亮，美国人的飞机呢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的，一个俯冲就把我们的桥炸了。所以父亲呢就这不行，第二天呢他就带了一个机枪班，天还没亮就埋伏在山头上，等敌机来的时候啊，有两架敌机高速俯冲轰炸，他们呢就瞄准了这个敌人的飞机啊，就猛打， 瞄得越准也打不着。好多年以后，我小时候我听了这故事呢，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说我将来长大一定要去打飞机去，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留下的这个遗憾吧。所以到了我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报考军校。我是在79年毕业的，被地方的一个师范大学录取了，我就没去。我的理想是上军校，
7: 目标很明确，
15: 对，是明确的。所以我就又停了一年，到80年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5所军校，地方一所没报，不是高炮就是导弹，那么打飞机的呀，
7: 就是非常坚定的一定要上军校。
15: 对，最后如愿以偿的这个上了空军导弹学院，
7: 非常的对口。
15: 这个导弹学院呢，当时来说，在我们国家防空力量里边是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这个导弹学院呢，专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种专业呢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导弹的发射与控制专业。而这个专业呢，就是他如果说把我们导弹部队比作一杆枪的话，它就相当于步枪的准心、扳机和射手的眼睛。
7: 最关键的、
15: 最关键就是打仗的时候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都想进这个专业。因为进这个专业将来就有机会建功立业。但是呢，那就需要严格的挑选。首先呢，就是说数学和物理要比较过硬，
7: 你要看文化课怎么样。
15: 数学物理你首先得过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还就具有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这都需要考试。最后我呢，经过层层选拔吧，如愿以偿到了这个专业。这也为我后续这个战斗啊奠定了一个基础。
14: 神威导弹营是一支在边境硝烟中扬名的空防劲旅，也是一支有着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1987年10月7号，他被空军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神威导弹营荣誉战旗入列百面战旗方阵，光荣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王自燕就曾经是神威导弹营的一员。1987年，王自燕和战友们从华北驻地移防到西南边陲，官兵们在山里研究敌情，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10月5号，阵地上警报骤响，收到上级敌情通报，一架侦察机窜入我国领空，一声令下，三发导弹腾空而起，毫不留情地将敌机击落。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就是王自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王自燕的故事。
7: 后来是怎么样被派到前线去的？
15: 军校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导弹部队，最后一下火车站来了一场大雨，把我们背包啊全给打湿了。然后就的那么是全身都是雨水，拉到一个大山洞停下来，在山洞里边住进去了，待了2年。到了1986年呢，我已经当参谋了，回张家口去结婚去了。结婚第3天就收到部队的电报，说紧急任务，舰电速归。这个电报是团长亲自打过来。我说一定有重要任务了。我心想回部队就是有部队任务，我就跟着干不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营里以后，团长在那儿，团长说，王自燕，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一下子紧张了，
7: 看他的表情，
15: 什么重要任务啊，这么严肃的。他说我们要上前线了，我们一个团去一个营，这一个营这几十个重要岗位都是全团挑出来的拔尖人才，其他的岗位我都选好了，就是你这个引导专业，这是指挥车里边的引导专业。我选来选去我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这个专业了。
7: 就是您到部队之后
15: 当作战参谋了。这个专业呢是这个，我跟你说，就是相当于我们全营一杆枪里边最重要的岗位。他说我决定还是你回去，所以我的最后的命令是作战参谋兼这个我们导弹发射阵地的首席引导师，这就是按发射按钮的这个专业。要提前部队半个月先到前线去摸情况。那么在出发前呢，这瞒不住了，

0: 请假，可是单位事儿还挺多，就耽误了。到了部队，我已经和先天小分队在车站集合，马上就要出发了。其实好像当时只有一个小时了，那么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夫妻最珍贵的时间了。他见了我一个劲儿的哭。
1: 那肯定的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一句话说不出来。可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这时候老天爷啊，也都可能被我们夫妻感动了、
1: 嗯、
0: 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我听着集合号，郑重地向新娘子敬了个军礼，然后呢转身登上了列车。这时候火车启动了，新娘子举着红色的纱巾，一边跑一边哭喊着，平安回来，我在家等你。可以说那一刻吧，这么多年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因为和平年代的军人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1: 没错，
0: 过去在战争年代，妻子送郎上战场、
1: 嗯、
0: 母亲送儿当红军呢，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情景呢却在我身上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军人的牺牲啊不止在战场。
1: 没错，
0: 军人小家庭的幸福，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可以说是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1: 是的，虽然说有万般的不舍，但是到了抛除一切的这些想法，
0: 是
1: 心里只有一件事儿：怎么去打胜仗。
0: 所以到了前线以后呢，一门心思的研究敌情，一门心思的研究战法，
1: 所以我们最终的作战胜利才显得更加的可贵。
0: 所以这次战斗可以说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邓小平主席非常高兴，邓小平主席啊也是亲自颁发嘉奖令。
1: 所以咱们营后面也获得了一个称号，
0: 我们营呢就是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我们这个主要战斗人员呢立了大功，每个岗位都立功了，这一全营的也根据不同的岗位吧，是吧，都立了，有一等功，有二等功，三等功。
1: 虽然荣立了一等功，王自彦却一直非常低调，这种低调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进入宣讲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王自彦。立了这么大的功，到军校去当老师了，为什么都不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呢？
0: 在军校嘛，以教学为主了，说的少一些。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叫炮兵防空兵学院。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把我在战场上很多的经验呢，柔合到我们这个现代教学里边，发挥了很多作用。
1: 嗯，大家都这样说，您在工作的时候，在教师的岗位上是很低调的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反倒变得高调了？加入了宣讲团，到处去宣讲。
0: 我觉得我。

0: 繁荣昌盛起到了推动作用。战争对人类是生产力一种破坏，但是我们保家卫国的战争呢，却是让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繁荣昌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个我们新中国最后一场战争的一些亲历者，我们这些人呢，跟老一辈比还算年轻，身上的责任就很重。我们是想趁着我们还头脑清醒的时候，身体还好的时候，跟我们现代年轻人讲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我觉得我们站在这儿就和让孩子们单纯看书本它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我记得我在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有一个天津市的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我们在那儿呢，我们六位老兵组成了一个英雄您好大师政课实践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走进学校，走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所在的院校里边，去对他们进行这些讲述我们国家的这个

0: 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贾秀芳全国英军模范，
1: 嗯，
0: 成立一个英雄您好大师登课宣讲团，
1: 嗯，
0: 他有一个贾秀芳的优秀企业家，他不但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而且呢是全国优秀的文明家庭，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英军模范。他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啊，慰问老兵就慰问了4.5万余人，走过了20多个省市，还带领我们呢在全国这个很多地方举行了数百场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宣讲，走进中学大学小学，在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建立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是天津市的一个重点的红色教育基地。我们是6位老兵，都是1等功以上的才能老兵，嗯，我记得去年我们大概就接触了将近10万的孩子。
1: 10万，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0: 数字非常大。哎呀，我说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大作用。
1: 嗯，
0: 虽然退休了，但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而且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意义，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国家是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到哪里去。只有记住历史，那么才能够让孩子们珍惜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2: 什么样的来信让王子燕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又如何回馈孩子们的赤诚之心？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王子燕。
1: 有没有统计，就是从您加入了这些宣讲团之后，足迹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就咱们北京市吧，政法大学呀，化工大学啊，各个中学，还给我印象最深的中学小学去的比较多一些，
1: 嗯，所有给您写信的孩子，您不管是说单独给一个人回信，还是给一个班级的孩子集体回信，每一封都特别认真的对待。
0: 我对孩子们每一封来信我都认真的去，一个是看，一个是理解。特别是曹氏附小这个这些孩子们给我写了将近60封信，
1: 嗯，
0: 就是白天宣讲，晚上呢我就看信，首先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对呀，
0: 然后老师还说，还有一些孩子写的实在是不写拿不出来，
1: 嗯，
0: 我说没关系，我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嗯，
0: 我回信的时候都要记上，
1: 嗯，
0: 然后最后我看这个曹氏附小这个太阳星城小学，
1: 嗯，
0: 6年级的孩子60多封信，他是6个班，
1: 嗯，
0: 这每一个班呢
1: 集体回，
0: 我集体回一封信，
1: 嗯，
0: 我给他们念一封。亲爱的曹氏附小太阳沙星6年级的6班孩子们，展信安，提笔写这封信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两天我读你们的信，我有4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的书信水平这么高，没想到你们的爱国热忱这么烈，没想到你们人人怀揣着感恩之心，更没想到你们个个都这么懂礼貌。特别是读到王子涵谈到要把红色基因刻进骨子里，还有严思文说长大也要护卫界碑时，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那份滚烫的情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董存希、窦望云、韩月然、王子涵、严思文、杨雨涵、王思音，你们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下了。关于大家在信中问到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想告诉你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里有祖国，有人民，脚下有力量，看着你们工整的字迹，认真的样子，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的欣慰。恰逢端午节，我也想问候大家，粽香飘逸，更显家国安康。希望你们在假期里享受好亲情的同时，别忘了吃粽子，挂艾草，感受咱们传统的文化魅力。少年强则国强，愿你们像龙舟竞渡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待问全班好，你们的大朋友王子燕，2026年6月19号。
1: 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还面面俱到，特别周到。端午节呢，也作为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0: 正好是端午节，那天我说一定要在这一天给他们回信。端午节这天，我说这必须加班加点的把这信回了。
1: 那这是给小学生们，那比如说给中学生、给大学生，甚至说是给成年人做宣讲，是不是形式啊，包括讲座的内容啊，都会有一些区别？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给大中小学做报告吧，我有一个体会，不同的对象呢，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小学生，我们就是侧重于给他们讲故事，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再把他们带入到爱国的情怀里边去。那么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呢，那就要上升到家国责任，年轻人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啊，学习军人的那种牺牲精神。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担当，比如我到了湖南大学，那就是在除了讲我的家风亲情外呢，还要把它升华一下，就是我们军人保家卫国和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给孩子们呢鼓劲儿加油。
1: 是非常的用心，因为这些宣讲不同的地方讲的内容不一样，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准备。这个就跟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准备教案是一样的哈，
0: 都要备课。每次讲课前呢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呢有个特点，就是在院校的时候呢是我们学院的计算机多媒体方面的专家，曾经带领我们的团队啊，两次参加全国多媒体计算机大赛，获得了两次一等奖。
1: 您看，
0: 所以我自己做东西的
1: 话，不光战场上有辉煌的战功，
0: 我能做不少。
1: 讲台上也是硕果累累，
0: 图文并茂的一些课件，我是能做下来。
1: 讲座就用上了，
0: 认真对。
2: 由自己想到他人，由现在想到过往，王自燕在军属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为您讲述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的故事，英雄本色，家国情怀。
1: 其实在这中间你也说到了，每一位军人他的背后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流血牺牲，他一个人的奉献付出，其实是他一个家庭的奉献。对您来说，您的父亲他就是军人，他自己献身国防事业，同时呢又让年少的您投笔从戎。那么到了您这一代之后，您是一名军人，那么您的爱人作为一位军嫂也奉献了很多。刚才您讲您接到了通知要上战场，爱人一直在那儿流泪，我们每个人听了都会觉得哇，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岁月静好，真的是那么多的人都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也能够感觉出来您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讲到这些的时候能够感觉出这种铁骨柔情。妻子奉献了不算，女儿后来也参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我在说到这儿呢，我想多说一点，7月18号我呢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活动，这个英雄你好大师政客实践团参加了全国妇联举办的这个新长征他书写采风实践活动，想走一段长征路。当我们走到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时候，江西赣南的于都县也称为红飘带的起点，非常感动。我们光老说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那就是初心之地。红军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要出发开始长征，经过了那么艰险的25000里，吃了多少苦。我记得当时他们是介绍说的是86000红军从那儿出发，到了陕北的时候只剩下6000-7000人，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给我们在那个渡口又演绎了一下当年老百姓送红军出发的那个场面。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呢就是母亲送儿当红军，有一个老母亲送8个儿子 去当红军。
1: 这都是根据真实的事件表演的，
0: 就是在那儿的处发生的。
1: 嗯，
0: 有一个妻子叫段桂秀老人，她的丈夫叫王金长，是红军连长。在出发的时候，王金长对妻子说：“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坚决不能相信。
1: 嗯，
0: 结果这一等，就是90年。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他们的叫当地政府举行的一个叫长征第一度的话剧，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叫英姑的一个新媳妇儿，她说：“你等过人吗？你知道等人的滋味吗？你等的人回来了吗？”我听到这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所以回来以后呢，写了封纪念这个文章，叫《新长征中的他力量》。这个他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新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其中呢有三个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等的力量，这个等它是军少对红军战士的期盼，它也是老百姓期望等待的过上好日子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更是我们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底气。还有就是传的力量，就是传承。我看到了一代一代的红军后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家三代传承，红军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还在继续。那么这种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实际上我觉得妇女现在顶了大半边天。
1: 这个他力量还有您家里的两位他，

0: 的报考军校，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
1: 嗯，
0: 作为父亲呢是特别高兴，我就主动把他送到军校。又上演了十八年以后又上演了这个父亲送女去当兵的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家的这个传承啊，可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红色的传统。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王子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已经有好几所学校预约他给孩子们去上开学第一课，为此他还特意安排了不同的时间，好让自己可以分身，让更多的学校的孩子们听到这生动的开学第一课。这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真实经历，作为工程兵的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分秒必争的抢修工程，他自己在前线指挥战斗时的沉着冷静，还有女儿走进军校时的坚定目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林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4: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5: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庙子国光苹果、小南新埔八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八棱海棠更是全国闻

0: 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
1: 嗯，
0: 那这几年华莱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
1: 嗯，
0: 我县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1: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1: 嗯，
0: 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
1: 嗯，
0: 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清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榆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嗯，
0: 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0: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鲜食葡萄里龙眼

0: 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深受大人和孩子的喜爱，还有后期引进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等优质新品种，这些葡萄啊都没有籽儿，果味独特，皮包无涩味，可连皮食用。目前全县仅鲜食葡萄品种就达到了338个，兼顾口感与市场的需求，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哦，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0: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
1: 嗯，
0: 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
1: 嗯，
0: 培育部、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0: 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特别值得一去。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
1: 嗯，
0: 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0: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木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葡萄的压榨、发酵到陈酿，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0: 还能现场品鉴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感受不同葡萄酒的独特风味。晚上还可以住在酒庄酒店，伴着淡淡的葡香入眠，十分的惬意。
1: 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两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葡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
0: 有的，华莱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
1: 嗯，
0: 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
1: 嗯，
0: 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还有吃葡萄大赛、葡萄酒品鉴会、民俗表演等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参与，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怀来的特色文化。
1: 确实啊，听起来这些项目不仅是有趣，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到怀来的葡萄文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0: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0: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三杆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1: 说的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0: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

0: 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1: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0: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1: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邻国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邻国，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现在咱们接着来揭晓刚刚埋下的小悬念。在怀来啊，可不只有葡萄这一张特色名片，还有不少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林果。赵老师，快给我们接着讲讲吧。
8: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怀来的苹果产业，这也是我们特色产业之一，主要有草帽子国光苹果、石洞彩苹果等优质品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草帽子国光苹果吧，这可是

0: 历史，现代陪也已经有60多年了。现在很多游客每年秋季都会冲着咱们的国光苹果专程前来采摘品尝。
1: 哎，没错，我早就听说过啊，草庙子的国光苹果的名气。那首先想问问赵老师，这苹果到底有啥特别的，能成为怀来的标志性特产呀？
0: 这可就有的说了。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漆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1: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0: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金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1: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1: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0: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果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1: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便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
0: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1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 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石洞采苹果，其实这石洞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石洞采苹果可以说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
1: 嗯，
0: 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石洞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石洞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石洞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
1: 嗯，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采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采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采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采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
1: 嗯，
0: 即便冷藏啊，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采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石洞采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怀卓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采苹果

0: 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他正式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是张家口首个苹果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来县第一个苹果地标，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2年获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嗯，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采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帽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怀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1小时左右，走京力高速、京新高速都特别的顺畅。第一站直接导航石洞村采苹果采摘园，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采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儿。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亭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亭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1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 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
1: 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书香伴着果香扑面而来，真是特别怀念。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
0: 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棱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
0: 这巴棱海棠可是华莱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又开胃。
0: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文旅、文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京津冀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
1: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九十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棱海棠，还能试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鲜果，那真是特别划算了。哪怕是冬季来，那也不打紧，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
0: 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十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这几种特产都是外地游客必带的好物。
1: 哎，太对了，那这三种啊可是怀来妥妥的地标性特色水果，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口感口碑都是一绝。
0: 那咱们先说说比较小众但口碑超好的十片黄杏，这个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曾经是御用贡品，近代还用十片黄杏接待过重要的外宾，有着干壳梨核一兜水的美誉，它的核心产地就在怀来县十片村，也因此得名，是咱们当地独有的优良品种，种植年代特别久远，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1: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0: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

0: 北方知名的优质藻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

0: 2022年的第一场国际媒体文化周活动，也是江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而且这里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5月， 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 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香煎甜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蒲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
0: 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想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
1: 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6: 文明的距离5公分。
7: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6: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8: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6: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9: 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了，但是却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学校开学了，但是他的心却还在放假。我们今天呢，就带您一起来读懂孩子的开学综合征。9月1号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书包收拾好了，校服也准备好了，闹钟重新设定了，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家长们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开学的铃声响起之后，

0: 疾病，而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之时，因环境突变而出现的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的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了学习模式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理适应性调整。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进入新学期的时候会出现紧张、焦虑、烦躁等等负面情绪，近三成的中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八成以上的受访学生曾出现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这种焦虑的症状。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孩子，他们不是在作，而是在用身体和情绪发出求救的信号。从假期到学期，从自由到规律，从松散到紧张，这些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身心来说就像是倒了一次时差的过程，他需要时间，需要理解，更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到了，该怎么来帮助学生们平稳度过这一段适应期。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了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也难免我们大人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还有假期综合症呢，何况是孩子呢。那接下来就先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开学综合症到底是什么。9月1号正式的开学了，很多家长都会发现自己孩子的这个状态不对，开学综合症这个词最近是频繁的被提起。那开学综合症主要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情绪上、行为上、身体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
1: 开学综合症它总体上的症状是焦虑，具体到情绪、行为、身体上又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会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然后一提到开学就提不起兴趣，还会表现得很不耐烦，会反复的去问家长，开学了我怎么办？作业没写完，老师会不会批评我？那这些就是孩子他表达不安的一些方式。在行为上的话，最典型的就是回避，比如说早上赖床不起，拖延时间出门，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学校，
0: 就是回避上学这件事儿。
1: 是的，即使到了学校，他可能也会找理由让家长再把他给接回去。那在身体上的话，就是会有头痛、肚子疼、恶心、心慌、胸闷等等，有的还会失眠或者嗜睡。但是当家长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又会发现没有什么器质性上的一个问题，那这可能就是孩子们他在用躯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适，但是孩子的这些感受又是真实的。
0: 又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查不出来问题，家长就不太相信，觉得是你装的，
1: 对，
0: 这矛盾就产生了。那今天听完节目，希望对家长们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有人会说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就是孩子不想上学找的借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怎么来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
1: 不能把它简单归为借口，因为孩子的焦虑感受是真实的，甚至躯体的症状也是真实的。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成年人在面对上班假期回来之后也是有不适应的症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调节能力还不如我们强，
0: 而且他们这个假期比我们的假期还要长。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来去区分偷懒和真的不适应呢？第一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生理上的反应。偷懒的话往往是你主动选择舒服的方式，但真正不适应的孩子，他的不舒服的表现往往是伴随着躯体的反应的，像恶心啊，然后肚子疼啊，心慌失眠等等，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植物神经系统在压力下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让他去玩，他可能都提不起兴趣来。其次的话，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情境的特异性。比如说偷懒，通常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科目，他又会显得很积极。那开学综合征他的不适应症状往往是更加弥散的整体性的一个状态，孩子可能是对所有跟学校相关的事情都表现出回避，是不分情境的。另 另外有一些孩子他是会更容易表现出开学综合症的，就比如说他本身适应能力比较弱，然后呢在学校里是遭遇过欺凌的，然后学习成绩特别差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期待太高了。那还有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比如说经历了转学啊，这些有一个转学的适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家人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否属于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子的类型，也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他到底在害怕学校的什么。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聊一聊至少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的感受。
0: 也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介绍的，他的感受您很在乎，他的情绪你也能帮他接得住哈。
1: 是的。
0: 那开学综合征啊，一般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够自己慢慢的好起来？
1: 这个持续时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大多数孩子他的适应反应会在开学后的一到两周之内是得到缓解的，
0: 也就是他自我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他本身适应能力强，然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到位的话，那他可能适应的时间就更短一些。但如果说超过了两周甚至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从简单的不想上学变成完全出不了门，或者呢他的情绪低落变成持续的哭泣或者暴躁呀等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自己能够扛过去的了。
0: 您刚才介绍开学综合征的这个表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回避上学，不想上学。那开学综合征和厌学，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是一回事吗？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不会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呢？
1: 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加重视的话，开学综合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厌学。因为开学综合征的本质是适应困难嘛，它是节奏切换带来的暂时的不

0: 问的问题。
1: 开学综合征啊，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学生在学期初会出现负面情绪，近三成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什么现在孩子的开学适应问题会这么的普遍呢？
0: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不意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假期的生活模式和学期内的生活模式差异比较大，那在学期内的话，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结构化的，你几点学什么干什么，几点睡觉都是规定好的。可是假期的话，节奏会相对松散一些，自由度会大一点，而且有些家庭在假期他会给孩子 iPad 呀、手机等电子设备，那孩子们在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的过程中，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刺激了。可是开学之后，然后手机又被收走了，然后娱乐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他们就会从一种高刺激低控制的环境变到了高控制低刺激，就非常的不适应。其次的话，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一个环境，那从孩子假期回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压力的话，一开始被暂时搁置了，现在又要重新启动，它就会显得比较困难。而且进入新学期往往意味着你学的东西更难了一些，又是一重挑战，人际上可能也是。
1: 那开学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开学综合征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一个暑假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会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呢？开学这件事儿到底触动了孩子心理的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跟他们的三种重要的心理需要是挂钩的，自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那在开学之后，这三种需要都受到了新的挑战。首先说说自主的需要，就是它可以从我可以控制部分到变得我完全是被控制的一个状态，孩子的自主权、掌控权就进一步被削弱了，他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其次的话是他的归属感，也是关系需要，就会受到一些挫败。在假期的时候不是可以玩电子设备吗？很多孩子他会觉得网络空间是可以满足他的归属感的，游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社群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聊得来。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欺负自己的人在学校，或者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融入集体，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的话就是胜任需要也会受挫，回到学校又会有考试和评价了，然后他们就比较难获得这种成就感呢。那这三个需要里边的话，我觉得关系的需要和胜任的需要跟他开学后的适应是关系最为密切的。
1: 假期里孩子们晚睡晚起，零食不断，活动自由，也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他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时间，我想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可以把控。但是开学后突然要早起了，按时吃饭，专注听讲，这种生理节奏的巨大转变对于我们的孩子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身体来说意味着一种倒时差，时差反应，
1: 特别的形象。
0: 对，因为在假期里嘛，就是晚睡晚起的一个生活节奏，我们的

0: 你需要时间去倒时差，然后你就会显得白天犯困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到晚上呢你该睡了，可是你之前的节奏还在，你就又睡不着。那研究会表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物钟的调整是需要3到7天时间的。那在调整期间就会容易出现像失眠呀、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开学期的这种适应困难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
1: 除了作息啊，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失控感。假期是相对自主的，而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规矩、约束和评价。孩子们面对新学期，内心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呢？
0: 表面上是在怕开学、怕早起、怕作业，我觉得深层次来讲的话，他们害怕的是怕失控、怕被评价，然后怕不合群，就对应着我们刚才说的3种基本心理需要。
1: 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前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假期作业没写完而产生的焦虑。这种拖延背后的心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光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会拖延，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我结合一些研究资料和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哈，我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影响因素。第一个的话是自控能力不足。因为假期里可能老师和家长不会像平常一样每天都来检查你的作业，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孩子有足够强的自控能力，自己去负责我今天该完成什么，明天该完成什么。但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又不成熟，所以就会很难抵御一些其他的诱惑，像娱乐呀、电子游戏啊这些。其次的话，我们人都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就很多孩子他放假前一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我时间还很多，我可以后面再写作业，到了中期会觉得我还能再拖一拖，然后总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比今天更自律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立过新年目标，但最后其实实现的可能都不到一半，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作业太多、任务太多的时候，就会有畏难情绪，就很难开始进入到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假期的作业往往都是看起来比较庞大的嘛，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会本能的产生一些回避，就宁可在那里刷手机发呆，也不想要打开那个作业本。所以我们会建议家长说，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快做作业，而是要帮他一起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然后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和规范。
1: 帮他建立一个计划。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光我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感觉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更何况是这些还没有成熟的孩子们呢？所以更需要家长的帮助和指点了。那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来说，开学还意味着要和家人分离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分离焦虑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又是些什么呢？
0: 分离焦虑主要是指婴儿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要分开所感受到的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发育的现象哈。那他也是会在情绪行为躯体上可能都发出一些信号。
1: 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不停地哭，就是这个分离焦虑的产生的这个影响。
0: 是的是的，那在情绪上的话，孩子他就会在入学前特别的紧张不安，然后一谈到学校的事情就很低落，反复的去问家长什么时候能够来接我，会不会准时。那在行为上，我们之前讲到会像赖床啊、磨蹭啊这些，如果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就比如说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在尿裤子的年纪，他突然尿裤子了，或者出现一些吃手的症状。为什么会退行呢？他会觉得在

0: 还有假期它又自然缓解了。
1: 从我们的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假期里面刷手机玩游戏带来的高频多巴胺刺激会让我们的大脑对学习这种低刺激活动产生一些排斥。这种戒断反应是怎么来影响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这种学习状态呢？
0: 这个现象的一个核心机制的话，是指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在下降。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跟奖赏和愉悦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孩子持续的暴露在短视频呀、游戏啊、社交媒体的刺激当中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释放多巴胺，让他感觉到很快乐。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过载的释放，大脑也会启动一种维持内部稳态的一个调节模式，就是会降低他多巴胺受体的一个敏感度。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大脑会觉得更麻木了一些，需要你用更多的刺激输入它才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了。那在假期里，大脑已经习惯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多巴胺的轰炸，那开学之后的话，我们的学习又是强度比较低的，它的多巴胺的释放就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它的大脑意识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就会出现一些类似成瘾的戒断反应，会表现为比如说它的注意力碎片化，然后它的动力缺失，对学习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烦躁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状态。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是这个高频的高刺激的活动呢？
0: 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很多的研究都会强调说，其实学习它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学的就是你不懂的知识嘛。所以我们强调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但这就会要求你的设计需要花时间，对吧？你像我们比如说老师要备一堂有趣的生动的课，他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去做出来一堂课，
1: 而且可能每个学生他的感兴趣的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这就对于我们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还在努力，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刻意的对学习产生不了兴趣，这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导致的，我们大脑出现了一些排斥的戒断类型的反应。那您看在秋季开学和春季开学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说秋季开学的适应难度往往会更大呢？
0: 因为秋季的话，它是一个新学期的起点，新学年的起点，孩子需要面对一些全新的课程。如果是对于刚升学的孩子更是如此，
1: 社交可能也改变了。
0: 对，社交改变了，甚至有可能学校环境都改变了，老师也变了，他需要更多的适应上的挑战。那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我看到有研究说在秋季开学的话，秋天的日照时间会变短，然后血清素的分泌它其实会下降，这个激素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它下降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觉得疲惫，提不起精神，情绪烦躁。那这些生理层面的变化叠加着环境适应的压力，就会让秋季开学显得比春季还要难一些。
1: 嗯，所以虽然都是开学，一个是升学季，一个是在一个学期当中的这个假期，所以开学还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娟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讲，不同的开学综合征都会有哪些区别啊？我们首先说小学生，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各自的开学综合征是不是不一样呢？您能帮大家首先描述一下我们小学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吗？
0: 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小学生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年龄段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勤奋努力，要去适应环境，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认知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不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躯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肚子疼啊、恶心啊这些，然后像赖床哭了、不肯出门这些行为上的抗拒，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语言上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些退行行为嘛，可能也是严重情况下会出现的。
1: 说完小学生，我们再往上升一个年级，说中学生。中学生更多受学业压力、自我价值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表现为情绪低落、回避行为，甚至对上学意义产生了迷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学的压力来源和小学阶段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呢？
0: 中学生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确认自己是谁，会更加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会在乎自己有没有价值，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那与此同时，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是在增强的，他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容易被说服和安排了。就小学生不想去上学，家长命令他去他可能还是去了，可能中学生就会问为什么？凭什么？然后他们的这个压力的话，主要是来自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学业压力在增加，挫败感在增多，这些压力和挫败会直接冲击到他的自我价值感。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学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我们要拿高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努努力就行了。可是到中学到高中，你可能要拼尽全力，你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平均水平。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人际相处上的一些伤害会更加的高明，难以识别或者说是隐蔽，就像关系攻击，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你确实又受到了伤害。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会有关于意义感的困惑出现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上学呢？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如果说他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幸福的答案的话，上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这种迷茫感的话，不是靠我们家长哄一哄就能好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的一些抑郁、焦虑、自伤、自杀率会更高一些。
1: 嗯，那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王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当孩子出现了一些求救信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如何来识别到，其次家长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亲亲相伴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看学校开学了，但是孩子们的心还在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孩子的开学综合征，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应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您帮大家介绍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这个开学综合征可能表现有所不同，我们说了小学生，说了中学生，再往上我们该说毕业班了。那初三高三的孩子们啊，开学后所面临的升学压力特别的大，容易出现抑郁啊、焦虑等等的情况，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等等躯体的症状。对于毕业班的孩子们来说，开学的心理门槛是不是格外的高呢？
2: 会的，因为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从开学那一天起，他们就在被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推着走，他们的毕业的压力是，我这一年的结果将决定我的未来去向，决定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结果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焦虑压力也就会更大。那从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像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拒绝上学门诊的一个统计情况显示哈，那在拒绝上学的群体当中，初一和高三的学生是最为常见的，其次是初三和高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恰好对应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的适应期，一个是要面临升学的这种冲刺期。那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哈，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调查，毕业班的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都是挺高的，像初三的话是 21.9%， 比非毕业班的年级 16.1% 要高一些。那其中高三毕业班就更高了，是 26.1%。 那其实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还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时间被填得更慢，情绪更没有出口，很多孩子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在那学，就感觉是那个弹簧被压得很弯，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这个压力才能够被拿走，你也很害怕这个施加压力的物体一旦拿走，他们就弹不回去了。
1: 所以我们要记住刚才我们王娟老师介绍的这个时间节点，初一和高一，初三和高三，这几个时间阶段的孩子们心理压力格外的大。如果是他们的家长朋友啊，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接下来带着听众来识别一下，看看哪些表现其实是孩子在向您求救。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别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躯体化的表现也是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一个焦虑的表达方式，比如像头痛啊、恶心啊、腹痛啊，甚至于是呕吐，但是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又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当一个孩子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2: 首先肯定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说检查结果没有显示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会要考虑是孩子的压力通过躯体的方式在表达。那关于家长能够做什么的话，还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要观察一下他症状出现的一个时间规律，是不是只要在上学的早晨啊才出现，周末或者假期会不会又好一些？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就会更可能一些。其次，我们不要去否定孩子的感受，不要说你是装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你别装了。 因为他感受到的疼痛痛苦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痛苦不来源于器官，而是来自于压力。我们越否定他的感受，他以后就越不敢去表达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去用言语帮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因为孩子他可能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家长我们可以去说，哎，我注意到你每次上学前你都会肚子疼，是不是想到去学校就会有点紧张呢？那如果说孩子他点头了，我们就顺着聊下去，去聊聊看到底是卡在了哪里，帮他去疏通一下。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也没有关系，至少向他表达了你关注到了他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躯体症状持续频繁，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心理科做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了。
1: 嗯，那孩子们在情绪上的信号又有哪些呢？
2: 核心的情绪信号是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那首先是易怒和烦躁，可能他们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发脾气，跟家人顶嘴，对原本喜欢的事情也会失去的耐心，就处于一种随时会炸的那种状态。其次的话是他会持续的担忧和紧张，比如反复问，哎，万一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怎么办呀？其实有研究会发现，我们与学校相关的这种担忧的话，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之一。在10到13岁的青少年当中，这种压力来源是占了28%，比其他的压力比重都要高一些。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兴趣减退，比如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画画、打游戏，现在呢就可能连这些事情他也提不起兴趣了。
1: 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这不仅仅是开学不适应了，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2: 得看他症状的强度、持续的时间以及对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是持续时间，因为孩子他的开学不适应通常在2周内是正常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这个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内，比如说4周甚至更久都没有得到好转，那么就是表明他还在加重，需要警惕。其次的话看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受损，比如说孩子他会不会长期都需要请假，从拒绝上学到拒绝出门，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了，然后睡眠饮食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紊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了。还有更严重的是孩子他可能会进行自我伤害，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念头也好，行为也罢，他会提到活着没有意思之类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值得家长去关注。
1: 嗯，这些信号都是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带孩子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找到解决的方法，求助的途径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老师来帮助一下哈。接下来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应该怎么来帮孩子，怎么做是帮助，怎么做是伤害。当孩子出现开学不适应的时候，家长最常见的错误的反应是什么？
2: 最常见也最伤人的反应就是你是装的，他其实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觉得孩子在找借口嘛。举个例子，孩子说，哎，我肚子疼不想去学校，家长就说，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上学你就肚子痛，你一定是装的。然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就会更觉得孩子在装了。
1: 嗯，但其实有可能孩子真的是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他真的是出现了这个不适感，身体上的不适感。
2: 嗯，
1: 那开学前后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一个时期呢？
2: 可以提前去帮助孩子进行生理节奏的一些调整，还有心理状态的过渡。那在心理节奏方面的话，可以和孩子一起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往前调，每天调15到20分钟，然后逐步去接近他上学的一个作息。那与此同时还要减少他接触屏幕的一个时间。那在心理状态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自主的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对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孩子，可以家长为主导带孩子做一些有仪式感的准备，比如一起整理书包、 准备校服，然后去学校附近走一走，让孩子在心理上能够提前进入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作息上的话，也可以开始调整，有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流程，洗漱、读绘本、关灯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就是我做完这些我就得开始睡觉了。那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孩子他们的自主意识更强了嘛，不喜欢被安排，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说，哎，你该调整作息了，而是和孩子一起去商量看看，开学之后如果要早起，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要把这种安排变成一种邀请和商量，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一起去做改变。
1: 很多专家也提到过渐进式调整，比如就像刚才王娟老师说的，每天早睡早起调整一下作息，像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啊等等，这些方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呢？
2: 渐进式的调整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连续渐进法，它是行为塑造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指我们把目标行为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步骤，通过不断的去强化，让你的行为最终离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就比如说我们训练孩子说话的时候，从发声模糊的一些音节，到他可以叫出妈妈

0: 拆解成比较容易能够完成的一小步，然后大脑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抗拒。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是，行为塑造它的一个完整的逻辑还有强化这个步骤。什么是强化呢？就是我们当孩子做到了，我们要给予他肯定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物质的奖励或者心愿的实现。这种强化的过程可以帮助他获得成就感，更愿意坚持下一次的一个进步。
1: 但既然叫做渐进式调整，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不伤和气的回应的方式呢？
0: 家长可能首先要做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是孩子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他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前面我们聊过，不想上学背后他可能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的反应是从你怎么又不听话变成你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和理解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回应可以分三步。第一个，我们要接住孩子，避免否定，可以跟孩子说，哎，我听到了，你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他的感受被接住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方式去询问孩子，而不是审问的方式，可以去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一到学校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呀？那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想面对的？你可以给他一些具体的选项，帮助他去做表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共情，不要着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那种不想去学校的感觉我特别能理解，我有时候也不想上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觉得你很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孩子从孤立无援的状态变成你和他站在一起，他会更愿意去找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1: 在帮助孩子解决心理上的这种不适感呀，或者是退学综合症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加强我们亲子之间的纽带，在维系着这个亲情的。那我们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看看学校和社会又能做些什么。教育部在2025年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特别的强调在开学、考试、升学等等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加强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从您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开学适应期能够做些什么呢？哪些是最有效的支持手段来帮助学生们度过这一段时期？
0: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能够尽量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说在一些学习安排上我们学校很难去做调整，那在对于孩子的一些归属需要和胜任需要上，学校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首先是归属感，你得让孩子觉得学校跟我是有关系的，是我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那通常幼儿园的开学活动就会比较有趣，他们会做很多的活动，然后来吸引孩子。我觉得中小学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些思路，去设计一些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些趣味的游戏，把这个开学变成一件让他们期待的事情，而不是压力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就是开学初期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考试，不要去排名比较。首先要做的是让孩子适应坐在教室里，让他慢慢的找回状态和节奏。那从胜任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努力让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够被认可，被看见。我们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还是以成绩为最核心的一个衡量标准的，这样子就会让很多的孩子挫败。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学校就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就比如说我们除了成绩，也可以去表彰那些团结有爱的、乐于助人的、抗挫折能力强的、进步明显的学生。像学校的一些什么升旗仪式啊，这些重要的场合都可以去进行这些特点的一些表彰，能够让孩子们获得满满的一个成就感，让他们知道价值感的来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成绩这一项。那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开学第一周的心理课可以给孩子们去科普开学综合症，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子的一。

0: 去消解的，过一两周就会好了，这会让他们的压力小一点。
1: 嗯，
0: 那在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上的话，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可用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怎么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怎么能够主动的去跟同伴说话，发起一段友谊，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又不伤和气。我们还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讨论像网络呀 AI 呀这些新兴的事物带给了我们除了便利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需要给到孩子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练习。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学适应期要做的呢，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欢迎他的，再让他感觉到，哎，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学校是能够被看见的，同时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不舒服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办法应对的，这样他的适应期就会顺利很多。
1: 嗯，教会他们应对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来正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情绪，
0: 是的，
1: 以及出现了一些自己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到了，特别感谢王娟老师的专业的细致的分享，教会了我们开学综合征。

0: 等心态，有助于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重新的轻松回归到校园生活、学习生活。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顺利的开启新学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经常听。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

0: 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0: 哎，
1: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
1: 嗯，
0: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嗯，
0: 然后呢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1: 嗯，
0: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
0: 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
1: 嗯，
0: 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啊、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哎，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啊，
0: 嗯，1.4块钱这个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
0: 嗯。
1: 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1: 嗯，
0: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嗯。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啊，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 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嗯、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1: 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对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成为暑期国内游最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首站效应愈发明显；
1: 天津市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开航运行，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
0: 在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三地交通部门和场站为学子提供多样化便利服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昨天，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过去几天，600多家展商在5大主题展区内同台竞技，历届嗨酷大赛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一批硬核创新成果竞相登场。
1: 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数十场巅峰对话探究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跨越路径。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

0: 正以七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1: 从生命科学到具身智能，科技探索的边界不断延展，而嗨酷舞台成了聆听前沿思想最理想的窗口。舞台之外，大赛的黄金效应正加速显现。几天前，北京智源深蓝创始人王承志登上嗨酷大赛领奖台，摘得大赛一等奖。最近几天，得知智源深蓝获奖的好消息后，不少深知大赛含金量的投资人纷纷向他发出了面谈邀约。王承志的日

0: 创新团队的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北京正以全链条保障、全要素赋能，打造全球创新创业生态之都。数据显示，北京拥有92所高校、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雄厚资源，每百万人口活跃科研人员 5.2 万人，居世界首位。
1: 与此同时，北京出台了青创十条、留学回国13条等政策，筹建3万套青年人才公寓、3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3000人专业服务团队，让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创业者都能在这座城市安心扎根，放手逐梦。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以7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0: 来关注天津。近日，在天津浩德牧业有限公司隔离厂内，天津海关所属武清海关官员有条不紊地对330头活牛进行了装车前的耳号核对。这批经检疫合格的活牛将从天津武清启程，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标志着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天津。

0: 贸产业。本次出口对推动当地畜牧业外向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化提供技术支持。
1: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港，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2: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3: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8月18号，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且征求市民意见。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记者注意到，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2%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和老山站。
4: 北京的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为了支撑两园一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四惠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燕京饭店、金源路口东。
3: 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当中提到，调整一路受到了91.22%受访者的赞成，其中受访者提出的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的意见较为集中。交通部门将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的调整方案。
4: 来关注天津，为了进一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践方案。到2035年，全市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各涉农区、区内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3: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28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

0: 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了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1: 据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暑期出行总结报告，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0: 多组数据印证了北京旅游的高热度，在飞猪平台，今年暑期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了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5%。 作为暑期热门客源与到达城市，北京的酒店、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持续走高。
1: 在同城旅行平台，北京凭借丰富优质的文博资源、顶流演艺、主题乐园，迎来了暑期文旅的消费热潮。这个暑期，北京汇集国家级文物特展、多场顶流演唱会、文博展览与演艺演出交相辉映，吸引大批游客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丰富的文化供给带动城市酒旅消费同步提升，观演看展带动异地游客到访，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住宿餐饮等综合消费。
0: 昨天下午，第26届北京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在彩玉镇正式启幕。主会场大地情书大草坪上人头攒动，150个集市摊位沿街铺开，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京南小镇，共赴这场葡香与时尚交织的秋日之约。从下午的草坪运动、 NPC 互动，一直逛到夜晚的烟火市集，活动首日人气持续升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抱着孙女挤在人群中，小家伙刚尝完一颗葡萄，汁水还挂在嘴角。
3: 甜吗？天天告叔叔甜吗？甜，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棒！啊，欢迎大家常来。
2: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彩玉采购了。
4: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2: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彩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彩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5: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以前呢像酿酒肯定是单一的，做不了果汁，但是这个品种可以。今年在测花青素含量，如果花青素的含量要是超过蓝莓，它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2: 市集上同样火爆的还有彩玉的特色国潮馍馍。张各庄村的国潮馍馍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6: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彩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2: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7: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彩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的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彩玉投资创业，使我们的小镇沸腾起来。
1: 昨天上午，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百车巡游发车仪式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开幕。密云区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授牌九家京津冀自驾驿站，并联动中石化打造两处来密云看海特色主题加油站，搭建起覆盖城乡、串联景区的自驾服务网络。
0: 依托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体系，密云把散落的山水资源、人文点位有机串联，让广大自驾游客踏入密云。本次活动推出20000张免费景区门票、自驾驿站打卡挑战等惠民互动， 发布四条自驾打卡线路，串联酒庄风情与山野风光，沿110公里环湖公路沉浸式体验来密云看海的自驾路线。下一步，密云区将持续完善自驾驿站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京津冀自驾旅游首选目的地。
1: 昨天，位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理想号邮轮正式启航，将为游客打造3天2晚的一站式海上度假体验。这也是天津市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天津市持续推动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促进区域邮轮产业创新升级。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8: 在位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出发大厅，游客拖着行李箱排队登上理想号邮轮。和以往的国际邮轮航线不同，游客不用抵达其他国家的港口，也可以体验海上风光。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公司业务运营部综合计划专员王子宇说，
9: 此次试点航线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始发，全程不靠任何境外港口，这次出境旅客呢预计在2700人以上，也是理想号今年开航以来出境旅客最大的一次。
8: 据了解，这次理想号邮轮的无目的地航线计划为3天2晚的短途航次，但船上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活动对标国际长线航次标准，为游客提供吃、住、玩、演一站式服务。天津环游邮轮公司销售总监高翔说，
10: 我们也是出境游的一种，需要护照，邮轮行驶到公海的，享受比如说有免税店、各种餐厅、剧院表演，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明星上船表演助阵，它的价格从500多到2000不等，有内舱房、海景房、阳台房，还有套房，客源大部分来自京津冀，但是也有来自于江苏、新疆、河南的客人都有。
8: 针对这种只出境不出国门的创新邮轮航线，相关部门也制定了一船一侧的查验保障方案。天津海事局东江邮轮海巡执法大队四级主办王鹏宇说，
11: 针对理想号邮轮有一些特殊政策的制定，模拟了船舶在海上经常遇到的商誉船交汇的情形，还有船舶的声光信号等这些设备进行了检查，来确保邮轮航次的安全、平稳、高效。
8: 今年以来，天津口岸出入境港邮轮达到100艘次，邮轮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本市在启动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以后，计划还将在10月迎来鲸钻追求号、世界号2艘豪华访问港邮轮。下一步，本市将持续丰富交通加文旅的产品体系，为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打造邮轮旅游新亮点注入强劲动能。市港航管理局航务监管处处长傅向东说，
12: 在天津首次开展了静态游的产品，凭身份证就可以登船，这个在全国应该是第一家。今年通过各方努力，我们在天津实现了中韩班轮的双母港的运营，从天津的客人到了韩国以后，从韩国还可以上客人再回到天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乘客的来往。说我们想通过各种创新积极的发掘，充分的拓展京津冀甚至北方消费群体消费潜能，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0: 那据介绍，相较于传统的跨境邮轮旅行，天津本次试点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出游出行流程更加便捷。航线针对不同出行群体细化了登船证件要求，内地居民可凭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登船，港澳居民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持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旅客持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即可出行，无需办理出境签证。所以呢，适配亲子休闲、亲友结伴、短途解压等多元度假场景。
1: 本次试点平稳落地，由交通运输委会同天津市文旅、商务、公安、海关、海事、边检、滨海新区、东江管委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程闭环保障。记者从边检部门了解到，本次航线载运旅客数量创下了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新高。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和做好邮轮新业态保障工作，东江边检站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开足查验通道，提出家庭集中办理服务，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加开绿色通道，确保通行通关的顺畅有序。
0: 来关注河北。高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这个周末，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用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3: 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两日开通固定班次两条线路，每日设置三趟发车时段，分别为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19点晚班车，充分适配不同时段抵港学子的返程需求，覆盖全天主流抵港时间段。线路一，直通车线路为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经贸大学，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到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口。线路二，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美术学院，一站式直达校园及学生聚居核心区域，学生旅客无需提前预约，进港后直接上车，可凭学生证、入学通知书直接乘坐。
1: 说到石家庄正定机场，日前子龙出征沉浸式国分巡演在正定国际机场国际出港大厅燃情上演。这场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机场联合打造的国门大秀，让燕赵文化直飞世界。继续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4: 身披银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英姿飒爽，行云流水的武术演绎让刚结束河北之旅正要返回韩国的游客们赞叹不已。知识问答、子龙点兵、合影打卡三大互动环节兼具观赏性和参与性，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提供双语服务，讲解赵子龙的英雄典故和正定古城的文化历史。
15: 近两年河北入境组织热度快速提升，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王朝、秦皇岛北戴河、石家庄正定古城都是海外游客非常青睐的目的地。为了让全球游客轻松抵达、畅快游玩，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暖心的服务体系。目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已稳定运营至韩国首尔釜山以及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地区航线。今年夏天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开通了俄罗斯及蒙古方向多条国际航机，同时我们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服务，全省重点酒店、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带卡受理与外币兑换全覆盖，多语种标识、双语服务不断完善，让海外游客畅游河北更省心、更舒心。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9月1号为北京市中小学开学日，北京交通部门已经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
1: 从本周六起，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据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首批开放内科、外科、妇科等十余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适时增开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周末门诊开诊时间与工作日相同，挂号方式也与工作日一致，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
0: 昨天，第六届两岸共同市场海河论坛在天津举办。论坛同期举行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两岸政产学研各界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参会，通过主旨演讲、分论坛等形式开展交流研讨，为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凝聚智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最后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截至8月29号10点30分许，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发生72小时。当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投入7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 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对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为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
1: 截至到29号17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为后续延伸创造作业条件。另据了解，此次北京消防派出的5人专家组有着丰富的国际国内救援经验，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缅甸等国际救援行动。
0: 据新华社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了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传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7: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8: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9: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0: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9: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18: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9: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2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A，
22: 哟，早啊！
23: 哎，早。
21: B， 请选择。
24: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25: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7: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

0: 明黎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

0: 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 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3: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6: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

0: 不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

0: 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

0: 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

0: 午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2: 哟，早啊。
3: 哎，早啊。
1: B 请选择。
4: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呢，对十三陵

皇位。虽说同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才登上皇位的皇帝们相比，朱祁镇小小年纪没有什么障碍就登基，这的确运气不错。可是咱们换个角度想啊，年幼丧父，然后就稀里糊涂地坐在了宝位上，那也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啊。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直到他去世了，他也一直不清楚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啊。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呀，要从他的父亲那代说起。当年朱祁镇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叫胡氏。这个胡氏呢，举止得体，贤良温淑，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皇后啊。可是好归好，这个胡皇后却一直没有为宣宗皇帝生下皇子。当然了，这也不全是胡皇后的错了，因为当年这明宣宗并没有给人家太多的机会啊。明宣宗一直非常宠爱一位姓孙的贵妃，虽说这胡皇后啊没能为宣宗生个皇子，可是这孙贵妃啊也没能生成。不过这孙贵妃可不像这胡皇后那么好，她始终

是如何满怀热情去亲政的呢？他又是如何让明朝陷入了水深火热，而自己也从天子变成了囚徒的呢？这个明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在他即位之初，军政大事一般都操持在张太皇太后和著名的内阁三杨手中。这个张太皇太后是明仁宗的皇后，也就是明宣宗他妈，非常有才华，是一位非常了得的女政治家呀。而内阁三杨呢，就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他们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啊。这三个人历经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道前进着。到了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了政治舞台，长大了的明英宗终于可以亲政了。但是在他亲政之后几年之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的历史事件，而明英宗的命运也在这件事中被瞬间的改变了。话说在明朝建立之后啊，当年元朝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失去了往日的权力，他们退居到了北方的草原地区，可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继位不久，他就曾经命令徐达领兵出征偏安一隅的北方。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了元大都，返回到了漠北。虽然北元已经无力与大明王朝一争天下了，但是他们雄居北方，依然

这个明成祖朱棣曾经先后五次亲征啊，使得北部的边境稍得安宁。也就是在最后一次亲征中，朱棣带着遗憾病逝了。那么到了明英宗的正统14年，蒙古的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派遣了使臣2000多人来到明朝贩卖马匹。他对外的说法呀是派了3000多人。这个事儿让明朝的大宦官王振非常的愤怒，他认为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一种欺诈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干嘛呢？就是削减马价以示抗议。不过这正中了野仙的下怀。您以为野仙当真是来卖马的？野仙其实啊，就是想以此为借口跟大明朝开战。明英宗在亲政之后

英纵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恶气，御驾亲征。事实上，这个明英宗的本意啊，是想效仿自己的曾祖父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的壮举，也想为自己呢留一点成绩嘛。但是他也没想想啊，这也先敢挑衅，那就一定是早有准备。到了7月15日，明英宗命令他的弟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亲率大批官员挑选精兵50万出师迎敌。8月13日，大队人马驻扎在了土木堡，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被野先的部队给包围了。野先的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这儿啊，地势很高，可是本身没有水源，明朝大军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啊，士兵饥渴了2日，战斗力大为下降。2天之后呢，野先就假意来议和，然后趁明军不备发动了总攻，明朝军队全军覆没，可怜这明英宗也做了人家的俘虏。挑事的那个宦官王振呢，

明英宗被俘，明朝立刻局势告危，做了囚徒的天子究竟受到了什么待遇呢？在权力与亲情的博弈中，明英宗究竟命运如何呢？咱们想想当年的靖康之难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被俘，一直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呀。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明英宗被俘运气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会儿啊，野先也没主意了，他不知道是该杀了这个皇帝俘虏呢

以保全。在被俘的一年时间里，野先也没有虐待明英宗，相反，他对这位皇帝还是非常尊重的。据说这个野先啊，每两天向明英宗就进献一只羊，七天献一只牛，每月逢五、逢七、逢十，

既然一时半会儿接不回来皇帝，那怎么办？咱们再立一个吧，彻底断了敌人的念想算了。于是大家就拥立了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坐上了宝座，年号景泰，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景泰皇帝。这样一下子，朝廷上下安定了。景泰帝即位之后，许多被大宦官王振排挤的忠臣志士得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归上了仕途。同时在著名将领于谦的指挥之下，军队开始了京城保卫战的准备工作，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于谦呢还亲自操练了新军，各地的秦王部队也陆续赶到了京城。同时呢，皇帝还明发诏谕，不允许任何人私自与野仙联系。就这样，野仙妄图利用明英宗骗点钱财的计策彻底失败了。这气急败坏的野仙率领大批瓦剌的骑兵铺天盖地地向京城涌了过来。不过由于于谦在战前准备得非常充分，领兵将帅作战又非常的勇猛，瓦剌的骑兵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野仙呢不得已只好又退回了草原。他临走的时候啊，就把明英宗这张已经失去价值的牌啊放回北京了。

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呢？重新回到皇位的这个明英宗，那真是唏嘘不已啊。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于是这个明英宗一复位啊，首先就恢复了当年被父亲明宣宗废掉的皇后胡氏的名号，并且按照皇后的礼仪厚葬。第二件事就是释放了建文帝的次子朱文圭。这个朱文圭在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就被幽禁起来了，成为建树人。到了明英宗天顺年间，建树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的幼童变成了50多岁的一个老头子了。或许是因为这个明英宗自己也经历过长期的被囚禁的生活，也或许是他曾经品味过这种亲情的凉薄，明英宗对这位远房的叔叔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不顾左右的反对，派人给建树人修建了房屋，还让他自由出入，并且供应一切生活的必需品等等。毕竟你明英宗的皇位是您的曾祖父从人家建树人那边抢过来的，所以明英宗身边的人也担心啊，放出这个建树人会不会出什么变故啊。这个明英宗倒显得很有气度，他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树人的这个事儿啊，受到了百官甚至是老百姓们的认可与称赞，也算是明英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偿还了亲情的血债吧。除了后代建树人，明英宗还废除了殉葬制度。当年明太祖去世的时候啊，曾经要求过许多嫔妃来陪葬，到了明英宗呢，他就觉得这实在是太过残忍了，临终之前就下了个遗诏停止殉葬。从此之后啊，明朝的各个皇帝也就都遵从了这个遗诏，殉葬制度呢也就终结了。明英宗一生坎坷呀，他草率的亲征让大明王朝陷于了危亡之境，复位之后又为自己的名分问题杀掉了大忠臣于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呢，他又能够在自己经历了世态炎凉之后力排众议，解开前朝的纠结往事，那也算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吧。好了，有关明英宗的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从明天开始咱们聊点古人有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制度。明天我要跟您聊的跟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关系，什么呢？上厕所。古人的厕所是什么样呢？您还别觉得这话粗俗，这里面的学问讲究着呢。咱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5: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5: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

0: 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1: 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对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成为暑期国内游最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首站效应愈发明显；
1: 天津市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开航运行，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
0: 在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三地交通部门和场站为学子提供多样化便利服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昨天，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过去几天，600多家展商在5大主题展区内同台竞技，历届嗨酷大赛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一批硬核创新成果竞相登场。
1: 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数十场巅峰对话探究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跨越路径。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以7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0: 从生命科学到具身智能，科技探索的边界不断延展，而嗨酷舞台成了聆听前沿思想最理想的窗口。舞台之外，大赛的黄金效应正加速显现。几天前，北京智源深蓝创始人王承志登上嗨酷大赛领奖台，摘得大赛1等奖。最近几天，得知智源深蓝获奖的好消息后，不少深知大赛含金量的投资人纷纷向他发出了面谈邀约。王承志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1: 全球创业者为何愿意把根扎在北京？在智源深蓝、爱科医疗等一众创新团队的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北京正以全链条保障、全要素赋能，打造全球创新创业生态之都。数据显示，北京拥有92所高校、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雄厚资源，每100万人口活跃科研人员5.2万人，居世界首位。
0: 与此同时，北京出台了青创10条、留学回国13条等政策，筹建3万套青年人才公寓、3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3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3000人专业服务团队。让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创业者都能在这座城市安心扎根，放手逐梦。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以7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1: 来关注天津。近日，在天津浩德牧业有限公司隔离厂内，天津海关所属武清海关官员有条不紊地对330头活牛进行了装车前的耳号核对。这批经检疫合格的活牛将从天津武清启程，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标志着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天津市首次实现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活牛。
0: 本次出口的活牛品种包括荷斯坦奶牛和西门塔尔奶肉兼用牛。中亚地区活牛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广阔。天津市具有良好的畜牧养殖基础和完备的活牛出口配套产业。 本次出口对推动当地畜牧业外向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4: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3: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5: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8月18号，北京公布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且征求市民意见。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记者注意到，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2%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和老山站。
1: 北京的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为了支撑两园一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四会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燕京饭店、泾源路口东。
0: 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当中提到，调整一路受到了91.22%受访者的赞成，其中受访者提出的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的意见较为集中，交通部门将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的调整方案。
1: 来关注天津，为了进一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践方案。到2035年，全市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各涉农区、区内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0: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28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
1: 为了提升大众参与感与体验感，本次活动创新上线3大游戏化互动玩法，让。

0: 店通过主题书展、多元促销、线上便民配送三大板块活动，为学子打造一站式新学期书香阵地。
1: 2026年暑期即将落下帷幕，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媒体近日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了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0: 据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暑期出行总结报告，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0: 为暑期热门客源与到达城市，北京的酒店、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持续走高。
1: 在同城旅行平台，北京凭借丰富优质的文博资源、顶流演艺、主题乐园，迎来了暑期文旅的消费热潮。这个暑期，北京汇集国家级文物特展、多场顶流演唱会、文博展览与演艺演出交相辉映。

0: 从下午的草坪运动、NPC 互动，一直逛到夜晚的烟火市集，活动首日人气持续升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抱着孙女挤在人群中，小家伙刚尝完一颗葡萄，汁水还挂在嘴角。
2: 甜吗？天天跟叔叔甜吗？甜，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棒！啊，欢迎大家常来。
1: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两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彩玉采购了。
3: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1: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彩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彩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4: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

0: 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的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彩玉投资创业，使我们的小镇沸腾起来。
1: 昨天上午，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来密云看海摆车巡游发车仪式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正

0: 验保障方案。天津海事局东江邮轮海巡执法大队四级主办王鹏宇说，
1: 针对理想号邮轮有一些特殊政策的制定，模拟了船舶在海上经常遇到的商渔船交汇的情形，还有船舶的声光信号等这些设备进行了检查，来确保邮轮航次的安全平稳高效。
0: 今年以来，天津口岸出入境港邮轮达到100艘次，邮轮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本市在启动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以后，计划还将在10月迎来鲸钻追求号、世界号两艘豪华访问港邮轮。下一步，本市将持续丰富交通加文旅的产品体系，为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打造邮轮旅游新亮点注入强劲动能。市港航管理局航务监管处处长傅向东说，
2: 在天津首次开展了静态游的产品，凭身份证就可以登船，这个在全国应该是第一家。今年通过各方努力，我们在天津实现了中韩班轮的双母港的运营，从天津的客人到了韩国以后，从韩国还可以上客人再回到天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乘客的来往。说我们想通过各种创新积极的挖掘，充分的拓展京津冀甚至北方消费群体消费潜能，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3: 那据介绍，相较于传统的跨境邮轮旅行，天津本次试点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出游出行流程更加便捷。航线针对不同出行群体细化了登船证件要求，内地居民可凭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登船，港澳居民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持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旅客持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即可出行，无需办理出境签证。所以呢，适配亲子休闲、亲友结伴、短途解压等多元度假场景。
4: 本次试点平稳落地，由交通运输委会同天津市文旅、商务、公安、海关、海事、边检、滨海新区、东江管委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程闭环保障。记者从边检部门了解到，本次航线载运旅客数量创下了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新高。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和做好邮轮新业态保障工作，东江边检站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开足查验通道，提出家庭集中办理服务，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加开绿色通道，确保通行通关的顺畅有序。
3: 来关注河北。高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这个周末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用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两日开通固定班次两条线路，每日设置三趟发车时段，分别为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19点晚班车，充分适配不同时段抵港学子的返程需求，覆盖全天主流抵港时间段。线路一，直通车线路为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经贸大学，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到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口。线路二，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美术学院，一站式直达校园及学生聚居和。

0: 两岸政产学研各界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参会，通过主旨演讲、分论坛等形式开展交流研讨，为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凝聚智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最后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截至8月29号10点30分许，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发生72小时。当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投入7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对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为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
1: 截至到29号17时，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为后续延伸创造作业条件。另据了解，此次北京消防派出的5人专家组有着丰富的国际国内救援经验，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缅甸等国际救援行动。
0: 据新华社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了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

0: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三年成绩稳扎稳打，以686分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地理科目斩获负分满分。他从不报任何课外补习班，靠自主规划稳步进阶，张弛有度。他向阳生长，豁达乐观，在家人托举、师友相伴中收获温暖底气。是什么铺就了他一路

0: 很大的波动，会影响后面的科目的发挥。但是你按照你真正的高考成绩来看呢，哎，实际上你并没有影响到。你是怎么做的？当时是怎么坚持下去？好心态把它考好的。
1: 我觉得第一点是对我自己吧，就是因为高三经历了特别多考试嘛，然后肯定也有崩溃的时候，而且我语文选择题老错嘛，所以我就经常有这种时刻。其实，所以我就慢慢就已经接受了这种常态吧，相当于。然后就是每次考试之后，可能跟同学会去交流，包括自己也会反思嘛，就是错了也没有关系，就是考完一科忘一科嘛。包括我们老师也是，就是平时我们考完语文，他也跟我们说，就是忘掉，赶紧准备下一科，不要在那块记着对答案啊什么的，因为你改变不了过去的事情嘛。然后高考当天呢，除了这两点之前的经验的话，就是我出考场跟我家长说我感觉我作文其实没太写好，因为我作文一般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写好，我就跟他们抱怨。然后我家长就说没事啊，就是这个作文可能就是对大家，就是比如说对一些中等生，他可能写不跑题是很简单的，但是确实你如果想写出彩是很难的，所以这没有什么的，而且这只有第一科，后面还有很多课要准备嘛，所以就是赶紧调整，就是往前看。当然出考场的体验是非常不好的。
0: 那家人也同样会安慰你吗？怎么开导你的？
1: 就是说没事，就是说首先化学本来就不是你擅长的，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即使说再给你一个

不是很多，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和一个日积月累这么过程，就是其实最开始就是不是很显著，但是就可以发现从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就是它慢慢的其实会越学越轻松的，因为你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嘛，就是你

0: 上高考就往前看。其实在这个稳定的背后还有一些这种低谷的出现。
1: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低谷算少的了，就是其实高中阶段大家可能经历的比我要多得多。
2: 二模掉到区排99名那次是这些所有低谷里最差的一次吗？
1: 嗯，差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快高考了，然后二模又是一个区里统一的，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考试。
2: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二模为例，我们探究一下当时掉到99名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我的

0: 首先是意料之中吧，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选择题都摆在那儿嘛，然后就觉得考试感觉也不是很好，觉得就是是我能接受的，因为我已经意料到自己不会考得很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通过这次成绩，除了就是暂时的悲伤，更多的是要往前去自己规划。比如说你哪块薄弱，比如说我这次发现我的语文选择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肯定后面必须要加强练习，就不能再拖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这些低谷里面吸取一些教训，从而帮助你更好的铺你的后面的路。
1: 那你离高考这么近的二模出现了这个低谷，你的家长是什么反应？
0: 就是其实对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在意那种的，他们不会纠结我考了多少名或者考了多少分儿。就我跟他们说，我说考得很差，然后他们说考得挺好的呀，没事儿啊。然后，他们就说就是比成绩更重要，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你，首先是你的身体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你的心理健康，第二点呢，就是你未来工作呀，它也不是说只看你的成绩，就是其实很多。多方面的能力，并不是说仅仅能通过这个成绩去反射出来的。所以就是说，你一次考不好，不代表说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是告诉我，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太纠结。就是这次考试是一个很小的考试，更多的是，要往前看，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太伤心了。
1: 每次你的大低谷和小低谷的时候，你的父母总是会及时的出现，然后给到你的建议，给到你安慰，然后你就迅速调整过来了，是吧？
0: 对，就是反正我就是我，如果不主动跟他们说我的成绩，他们其实也不会问。就是，但是如果我就是比如说考试中，我觉得，其实状态挺不好的，我会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之类的。
1: 明白。那你觉得这个建议给到你帮助有多大？
0: 就是帮助挺大的吧，一方面就是高三它就是一个强度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个阶段嘛，所以可能有时候你确实会有一些心理压力。通过和父母的交流，他们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心情，从而把你的压力先疏导出去。另外一方面，他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就是他们会看得更开，而且他们见的事情也更多。所以通过及时吸取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帮我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当时二模99名那次，郭老师，您有印象吗？
2: 听其他老师就说："哎呀，佳熙怎么这次考得这么不好啊，郭老师？"然后我当时也不敢说话，因为好像他这种数学，我记得语文，然后是英语都考得不是特别好，只有地理考100分。然后我们就是整个任课老师，就是佳熙任课老师在讨论佳熙这成绩退步的原因的时候，然后我都不敢说话。但是我一直都坚信他就是能考清北，然后地理也能考100分。然后我就一直就说："我说孩子没问题。"
1: 这种坚信的来源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在认识佳熙这一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做得特别好，他在奔跑的过程中，他是停下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反思。就是他反思，就是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学到啊，就是学得特别好，然后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再过来问我。就我拿到他的笔记本的时候，我就看，主要就是两本。就是一本就是我上课的那种笔记哈，然后另一本呢，就是看到他更多的是一个反思的东西。我还说，哎，这是什么呀？他说，老师啊，你不用看这个，这个就是我自己反思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一直都做得特别好。我觉得现在就是无论是北京卷啊，还是我们这种高考的方向，其实更多的考的不一定是我们课本上学习的这种知识和内容，其实各科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地理呢，现在就更加生活化了，更加灵活化了，创新化了，因为国家要培养这种创新性的人才。我觉得更多考的是一种知识和能力，就是你能从你学到的这东西，你能反思出来什么，就是悟出来什么。我觉得这个呢，佳琪又做得特别好。
1: 往下看啊，就是因为你刚才回到我们说父母对你的这个规划，就是父母在你身上呢，就是他有放也有管。就是他没有说很苛责你的分数，在你低谷的时候反而会站出来鼓励你、安慰你，但是呢，在你每次的关键的节点，他又可以做到父母帮你的这种提前规划。因为我翻看你之前的资料，你就说小学的时候成绩没有特别突出，只是觉得还行，然后后面呢，到了初中之后，哎，好像比小学的时候还好一些了。然后到了高中，就是年级前十了，就基本上经历了小学还行、初中前列、高中拔尖这个过程。那这个稳步上升的节奏的关键。

0: 内卷或者赶这个风潮，然后说一下让孩子比如说小学就把高中的大学知识学完那种，就是这样有点，反正对我来说有点不现实。所以我的家长更多的是他通过这些规划能够帮我减轻一些在上学时候的压力，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寒暑假可能稍微花一些精力去预习一下下学期要学的相关内容，就不一定说把所有东西都预习完，就预习下学期要讲的，预习完之后你在上课的时候就会预留更多的思考时间，同时你学的也会更轻松，然后就更有自信嘛，然后在这个自信的基础上你的学习能力啊什么都会得到提升，包括比如说你考到的那个位置你可能也不太希望掉下来，所以就慢慢的自己也有了这种自律的意识，所以在不断的稳步上升。
1: 那这个是在就是高中，那其实小升初包括初升高这些关键节点妈妈也都会帮你做提前的规划，那具体是怎么做的？
0: 具体首先心理上先给我那个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因为我小学

0: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我计划之外的事情。然后我的家长就跟我说，说巴士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好学生尖子聚集的地方，所以到里面你肯定是不会特别突出，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就做好垫底的准备，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伤心啊或者怎么样，就先告诉我这个。后面呢就是学的时候发现其实还不错，而这个还不错的来源我觉得还是说小升初的时候我家长可能给我接触了一些初中的知识，让我对他初步有一个了解，然后这样在实际的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吃力嘛，然后慢慢也建立起了自信。然后包括初升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贯通班，就是2+4也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上2+4，因为上了80初中就已经挺不容易了。然后上了2+4之后我家长也跟我说，说你肯定要垫底了，就不要奢求了，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嘛。然后就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告诉我嘛，因为确实就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他需要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因为我们初三的话会提前学一些高中的知识，所以也对我进行了一个初升高的一些预习和衔接，所以也让我在真正的学习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也不是很吃力，然后在这个集体中也算是还比较好的。所以慢慢的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对自己能力也有自信，然后心态上也变好了。所以就是在这两个节点我觉得首先是我先进入了一个更好的平台，然后呢我的家长就是告诉我怎么在这样一个更好的集体和平台里去调整自己。
1: 其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理建设，第二方面是这个学习的预习和规划。那在这个心理建设上，上来父母可能对你说你可能会垫底，你当时不会觉得受打击吗？
0: 我当时有一点点生气，其实我说就是他也不知道我未来同学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就这么说呢？但是后面他跟我解释，就确实嘛，就是他很客观的在考虑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更好的集体。
1: 其实你说你虽然在预习，但并没有拔苗助长。关于这种提前预习的这种稳扎稳打的节奏，是跟父母有商量过吗？还是父母对你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呢？
0: 就是其实没有怎么商量吧，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小学初中那会儿，主要是我的家长管我管得多一点，就是自己的自主意识其实成长的还比较少，所以他们就相当于直接给我安排学习任务，然后其实也不用跟我解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对自己就是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划吧，所以就是直接给我安排学习任务，然后我也比较听话，我就去

0: 啊，然后比如说帮我判一下，哎呀，做的还行，然后夸夸我呀什么的。
1: 那这种练习和这种课也是你父母帮你找的吗？是课外的？
0: 就是在网上找一些免费的资源，就是比如说，看一些大家的对于一些课的评价，比如这个课评价特别好，然后我就可以试一试，如果可以接受，那我就可以继续听这个课嘛。没有说主动去上课外班那种。就是去找了一些免费的那种视频资源吧。
1: 明白，其实你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父母的这种规划和培养中，养成了提前预习的习惯。包括你小升初、初升高，父母都会给你做一个心理建设，其实是客观给你建立了一个缓冲垫儿。就无论是情绪上，还是这种学习的波动上，先给你建立这个心理预期和缓冲垫。
2: 是的。
1: 即便你遇到了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一些挫折和低谷，你也觉得，哎，好像可以接受。那你觉得这种规划带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帮我建立了自信吧，就是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就后面就越学越有信心了，然后就觉得事情都挺顺的，就是所有事情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那种的，然后就学得也开心，然后效果也好。
1: 所以它就闭环了。我们再回看你的高考，第一科的这种波动，二模的低谷，甚至是三模地理突然跌到79分。这些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2: 是的。
1: 因为你从小到大，父母的这种培育也好，这种影响也好，让你养成了这种可以去解决困难的这种能力和这种心态。好，那我们再问问郭老师啊，那您刚接触到刘嘉熙同学的时候，他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我记得我刚接触他的时候呢，就是我提前布置了一个作业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思维导图，就是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散发性的作业，但是呢，其实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没有用嘛，然后呢，就写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认真，但是我收上来的作业的时候，我觉得佳期的作业呢，就是应该属于。

0: 就是他每节课之后呢，我就感觉到他在我的笔记旁边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反思的过程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很多孩子呢，就是听完老师的课之后呢，可能就是频频点头，就觉得听懂了，但是他可能没有进行内化的一个吸收。但是我看到他的笔记本，就是他的笔记，在旁边呢都是有其他的一些笔记的这种更正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反思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地理这个学科呢，其实相对于其他学科呢，它不是很难，
1: 嗯，
0: 就是从第一份作业加起就特别认真，
1: 嗯，
0: 然后到后期呢，就是他慢慢的就是掌握了这种学习的这种方法，就是他，一直在反思着这个知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就让我一直坚信他，就是他最后即使没考好，我都觉得他肯定能考100。

0: 业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0: 我们回望了刘嘉熙的成长轨迹，拆解了稳定成绩背后的家庭规划，乐观豁达的心态如何养成，地理满分的学习体系如何构建，深耕一线的地理老师如何解读育人逻辑，家庭教育中前置托举和放手成长的边界该如何把握，从具体学科方法到底层教育理念，从个体成长经验到新学期普适建议，更多内容即将呈现。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刘嘉熙，精彩继续，敬请持续收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今天我们继续对话的是80中毕业生刘嘉熙和他的地理老师郭老师。阳光乐观的性格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成长逻辑和教育智慧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刘嘉熙的学习成长之路。嘉熙的，你说这种阳光啊、豁达呀、不内耗这种性格，那嘉熙你觉得是怎么养成的？
1: 首先它是一个先天的东西，就是基因导致的，首先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嘛。后天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我的家长还有老师还有同学们，就是共同造就了一个很向上的氛围，让我逐渐去养成这种阳光的心态。
0: 你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高三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没有说去特别的去苛责你的分数啊、排名啊，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催你出去玩啊、劝你休息啊，你能说说当时的场景吗？
1: 就是一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在家学习，然后可能在书桌旁边坐比较久了，然后坐久了之后，我爸或者我妈就会突然进来说你不要坐这么久，学不循环什么，赶紧起来走走或者出去玩一下什么。然后当时就觉得他们可能打断了我好不容易专注下来，然后又给我打断了，然后就有点生气。但是我也理解他们嘛，毕竟就是高三，他们希望我不要因为就是学业这个事情就压力太多，更多的还是我的健康和快乐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希望就是我不要给自己更多的心理压力嘛，也是一直告诉我，就是说高考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说你人生一个很怎么说，就是很珍贵的一个体验。

0: 比如说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就是我先看哪个我最喜欢做嘛，然后从简单的我就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了一项就会比较有成就感嘛，然后就一项一项完成。当然如果没有完成，我也不会说今天计划没有做完就很懊恼那种的。我是把它这个任务，就是这个任务还是在的，这个事情我还是需要干的，但是我可以把它挪到第二天，因为在这一天我其实已经做到尽力了，就是那个计划是在做这些事之前的一些预想，但是你的预想和你的实际情况多少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很充实了，我安排得很好了，所以我也不会说后悔啊怎么样，我依旧觉得是很好的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每天都在进步。然后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最后一百天，你说其实它很短嘛，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挺长的，因为每天我都挺有目标感的，就是每天被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任务给它充斥着吧，然后就是觉得挺充实的。
1: 说是高三下学期，其实你具体找到专属节奏就是高考前一百天，然后从高考前一百天开始，每天给自己做计划，然后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所以你觉得做什么都不晚。
0: 是，所以我最后高考完这个结果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确实我最后一百天我努力过了，然后前期我也不说了，因为我就是及时的去调整了，就这整个过程中我都已经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了，所以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是不后悔的。
1: 我们聚焦了佳熙阳光性格的形成、成绩稳步进阶的原因，很多家长朋友肯定也特别好奇啊，就是地理赋分满分有没有什么技巧？

也比较少，但是呢，当时应该就一两天的选专业的时间嘛，然后，我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个排除法，把我绝对不能接受的给它排除了，然后再留下我喜欢的且能接受的那些专业。然后后面本来是想选一个文科方向的专业，但是后面我就觉得说，既然你都上了一个大学了，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增加一些，就是你之前没有可能接触到的那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文科，我可能通过一些阅读啊，可以获取这些知识，但是像一些理工科的，我可能自己可能还处理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大学这个平台来给我一些引导的。所以我觉得理工科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吧，所以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就选择了。

0: 话，我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细碎的点，就是比如说之前考试犯的一些很小的不该犯的那种错误，然后给它记下来了。不管是说看错呀，还是说某个数就是看偏了带错了这种，就这种非常小的记下来，然后考前比如说快进考场的时候我就顺一遍，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进考场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要注意哪些方面。
1: 所以你前面先把以前出错过的地方的知识点先把它罗列出来，所以考前我可以翻一翻。
0: 后面这个是数学的导数专题，还有别的专题，然后呢我就会先把这个解法我可能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自己默写一遍，然后呢写完之后。

0: 是你看你的小学，还有就是幼儿园想干什么？就是我觉得地理，因为它是一个生活的地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哈，我就希望他在小学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学只说学地理的话，就是需要他让多体会一些事情，多经历事情。就是多看一下，就是你看到啊，桂林山水啊，我知道这是喀斯特地貌。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讲这个成语的时候，起码你脑子有啊，我去过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吧。然后等到初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正的去面对这种地理原理和规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尤其在前期阶段，比如初中，还有这种高一阶段呢，我们就应该夯实基础。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学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些原理和规律哈，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可以通过我们这种野外观察啊，或者图像啊、视频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去夯实这个基础。而等到真正的高二下学期，甚至高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原理啊、规律啊，或者地理现象都学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反思，就是我们反思这种每个题背后，每一个地理事件背后的它的地理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也是，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哈，就是高三确实很辛苦，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停下来，然后停下自己的奔跑的这种脚步哈，能看一下，就是我到底缺少什么，然后及时的去做规划，及时的去调整，及时的去反思。
1: 因为很多人提到高中，提到高三，就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赶紧过去吧，或者说压力好大呀。但是每次聊到高三的时候，你的形容词基本都是青春、温暖、支持、陪伴，就都是这样的正能量的、正向阳光的词汇。这个是为什么？
2: 就是我觉得学习压力肯定是有嘛，但是我觉得其实高三没有想象那么恐怖。就是我高一、高二觉得高三真的很恐怖，就是压力可大，然后大家每天早上就是早上起得可早了，然后开始就天还黑着就开始就是刷题、考试啊什么。其实没有，就是学校会给你很多人文关怀，不管是他的考试安排啊，还是说老师对你的。就是我感觉高三其实他在高中生活中还是挺特殊的一年，就是因为之前是没有晚自习，但是高三是晚自习，包括之前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各自发展，可能建立的团体的连接会比较少，但是高三是真的能感受到班级是凝聚在一起的，就是当大家共同面对一场考试的时候，或者说一起上晚自习的时候，不仅是同学们在教室里面非常安静的去学习，然后同时遇到不会问题互帮互助这种，然后更多的老师们也是就是在教室外面，就是一直待在外面去答疑啊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还挺温暖，就是这个经历是挺难得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中可能只有就是像高三这个阶段，能把这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还有老师们，包括你的家长，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因为高三这个事情，大家就会拧成一股绳，共同为他奋斗。
1: 那佳琪，如果说用三个词儿形容你的高中3年，你会选哪三个？
2: 我觉得是，快乐，然后温暖，还有青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温暖和青春这两个词共同造就了我的快乐。
1: 都是三个听起来就很美好的词
2: 是
1: 儿。
2: 的，是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词儿呢？
2: 的。首先，快乐是我整个高中的体验感吧，就是我觉得每天上学生活是开心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就是主要是，温暖这个就是来自于我的家庭，还有我的老师。然后青春这个就是来自，和我一起共同奋斗的同学。然后我觉得，是他们让整个我的校园生活变得不是，仅仅是学习或者说很枯燥的生活，而是让它有非常多的可能和精彩。
1: 其实你总结了高中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家长、老师和同学带给你的。首先，我们就分开聊啊，父母带给你最大的，整个高中3年带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他们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适当的去放手，从而给我更多的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就是他们不会紧逼着我。

0: 就是希望呢，他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有这份坚定，然后坚持下去。然后面对所有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寄语哈，就是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学习地理呢，就应该就是见山见水，然后最后见自己。那我们多经历一些事情，多体验一些事情，然后对这个同样的事情呢，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这样子对自己的格局啊哈，对自己的人生的路都会越走越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佳希同学的真诚分享，也非常感谢地理老师郭老师的专业解读。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是在逆风里突破逆袭，但是呢，也有人在阳光之下稳步生长。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逼出千篇一律的高分，而是要守护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乐观的孩子靠心态发光，也让沉稳的孩子靠坚持出彩。就像刘佳希同学的成长的经历能够看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聚焦到的刘佳希同学的成长经历，好心态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备考剂，内驱力是最长效的加油站，家校的共同托举才能够托举起向阳而生的孩子。这也正好契合了八十中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的育人理念。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新的启发。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八十中刘佳希向阳生长的乐天派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1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11: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2: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2: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2: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2: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2: 伴你成长。
9: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13: 那现在呢，暑假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哈。那说到毕业求职呢，可能很多同学会担心说，现在这些新技术像 AI 等等，可能会抢夺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的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个担忧会更深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财会专业，也就是财务和会计这个专业为例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
9: 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14: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9: 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7: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
9: 计算机
7: 刚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486、586哈，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啊，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

0: 的困惑，
1: 这么大的困惑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哈。
0: 是。
1: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哈，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哎，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财会专业啊、
1: 嗯，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哈。
0: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如果从结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说 AI 会把整个我们的财会工作做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完全取代，我觉得可能离得还很远、啊。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从两个角度吧，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角度，第二个呢，我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
1: 嗯，
0: 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让他来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当时呢，奥特曼说了这样几个观点，他说在很多地方呢，可能的确 AI 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也确实具有短板。
1: 嗯，
0: 比如说他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能力，
1: 嗯，
0: 他对于这种复杂商业环境的洞察啊，他的对于人性的这种理解，那么可能他都比较差，甚至不如一般的人。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他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协同更快的去发展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啊。
1: 嗯。
0: 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财会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
1: 嗯，
0: 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1: 嗯，
0: 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啊，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啊。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损坏了，那我们要提跌价准备，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3%、3%还是5%？那这个有赖于职业人员的专业判断，
1: 嗯，
0: 所以这个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说，从这个复杂的职业判断能力来讲，那这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会计人员来讲，他具有很强的这种商业的洞察力。AI 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个完美的报表，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大城市反而很好。那这种情况下到底反映出什么呢？可能它是在我们业务中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他把父母亲接到了大城市来去过年，这种反向春运所得来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数据，那这种完美数据，虽然数据很多， AI 的数据计算能力很强，但是呢，如何把财务数据转化成一种商业的洞察力，这是需要我们财务人员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个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哈，就是会计呢，他最终呢还是要去面对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责任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你的审计的数据可能会影响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放贷，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说会计最终是要有人负责的，那么 AI 它不能负责。所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我们觉得财会专有完全被 AI 替代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那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是很有可能被替代的。
1: 但是通过您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对于就业者来讲，他需要的能力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合型的这种能力要更强一些了哈。不单单的是这种基础的数据搜集和整理，可能还需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哈，这些是可能目前 AI 作为工具来讲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您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商学院的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您也提到了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更多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对于外语加商科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能力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到位哈。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语言加商科，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发挥。语言呢，应该说这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加入 WTO 已经同时步入我们这个新时代，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外语的重视已经很足够了啊。但是外语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跨文化商业能力？我觉得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最主要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语言它确实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文化背后是一个逻辑。也就是说你懂外语仅仅是能够明白对方说了什么。但是呢这个跨文化的能力呢解决的是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以及我们说我如何去建立信任，双方之间的信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能力呢，涉及到一个决策模式啊，包括一个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学语言背后。重要的在于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交际的逻辑。而且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说啊，在文化学里面我们经常把一些这个不同的文化划分为高语境的文化和这个低语境的文化。那么这个概念呢当时是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在超越文化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叫做这个高语境文化呢？高语境文化就是说它的绝大多数信息啊是存在于物质的语境中啊，这个内化到交易者就是交际者本身的这样一些记忆的深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信息的传递和编码呢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环境和具体的场景。那么显性的这种编码所负载的信息量就比较少了。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种高语境的文化。那么低语境的文化呢，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啊，这种这个大量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去承载出来的。那么隐性的环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就会相对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里面

0: 让我们上课。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的对学生来讲是会获得更大的能力。
1: 嗯，其实刚才李院长分析的这个我们说高语境包括低语境哈，更多的如果说是翻译来讲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意义和直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
0: 嗯，
1: 就是可能很多的语境当中呢我是有弦外之音的可能很多的就是直白的意思。那么在商业过程当中如何把它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也是我们现在的财会专业包括说商科的学生需要掌握的一种能力，是吧？
0: 是的。
1: 嗯，那么说到能力，除了刚刚您提到这种语言的这种能力之外，包括我们使用新工具的能力之外哈，您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还需要掌握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对于这样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0: 能力。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哈。
1: 嗯，
0: 就他介绍了一个，应该是我记不清楚是 Google 公司啊，还是 OpenAI 公司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瑞典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呢，高中就辍学了，没有拿到很高的文凭，但是呢，他跑去应聘这种顶级的 AI 公司，还被录用了，
1: 嗯，
0: 而且年薪还很高啊，所以当时大家就问他说你看你都没有拿到学历，你为什么能够征服这么样这个就让别人看上你这样一个没有拿到学历的这样一个自学成才者。
1: 嗯，
0: 他其实说了两点我觉得还挺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说人要有一定要有一个自学的，他的很多知识他说我是在 AI 时代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去得到的。
1: 嗯
0: 啊，那么他觉得说呢这个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借鉴意义哈。就他说你看这个知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循序渐进的从低处开始学一点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那个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先从这个问题着手，然后呢不知道你就去问 AI， 然后不断的去往下去问，直到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 嗯，
0: 他把它当成是叫从上到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那第二种自学能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种呢，我们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学数学，我们去学物理，去学化学基础知识，我往往不知道我学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1: 嗯，
0: 学一会儿我们就不愿意学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带着疑问，带着解决具体问题的这样一些这个压力或者是疑惑， AI 时代你问 AI， 那么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你会发现那么你会带着问题带着压力，你越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学清楚。所以这个小伙子就通过这种方式自学的很好。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的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学习自学能力我觉得是尤其重要的，尤其是说干中学，那么在这个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通过手段通过人机协作的这种方式来去提高自学能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AI 时代。

0: 学的能力了哈，来不断的补充自己，不断的去新增这样的一个知识哈。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自学能力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对于新环境下的学生们来讲，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的同学呢，实际上在 AI 时代比较重要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呢，就来源于第一个方面，你首先要掌握一个比较扎实的你的本专业的知识，但这个本专业的知识需要第一要和行业相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的业财融合，因为现在非常强调业财融合，就是你的会计的数据不能只作为历史数据来使用，不能只作为财务数据，那么你要和你的业务相衔接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计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历史数据的核算，那么提供财务报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是说你是不是具有预测的能力、
0: 哦、
1: 对吧，你要不要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数据，通过我们和业务相结合，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热点在哪里，这个公司第二的现在的现金流业务，那么未来成长业务非常好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这种第一个业财融合能力，第二个你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0: 哦，那其实正好是李院长毕业的时候，您刚出生哈。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0: 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AI 步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0: 接触的比较早哈。
2: 对，比较早，对于冲击来说会相较于其他学校来说会稍微弱一点点。
0: 因为有准备了哈。
2: 对。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比如说在做某些设计，因为我是学设计学的。在某些设计的时候，很多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就会融入到 AI。所以我们在包括像求职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准备。
0: 您是学设计专业的哈。
2: 对，是学交互设计，比如说机器人如何去跟人进行互动，或者它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人的更

0: 就是关于用户体验。那其实呢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更好的去服务人来去学的这门课程。那我在学这门课的时候，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一些实习嘛。那我在体验这个整个商业模式啊，或者说这个在做设计或者在做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那我对于这个与人如何打交道可能会更加感兴趣。那我也找到了我这个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兴趣点。那所以对于辅导员这个工作来说，其实就是服务人啊，以学生为中心。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是学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其实它是一个有相通点的。那所以我在未来这个职业选择上，一个是因为这个愿意跟学生去打交道。那另一个呢也是想告诉这个广大同学们的，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未来的职业，你的这个点啊，你最希望获得的东西是什么？那比如说我在考虑这个职业的时候，不光是考虑我的兴趣点，那可能还会考虑到未来这个稳定程度呀，以及这个薪资程度啊等等等等这个现实层面上的问题。那综合考虑呢？就来到了这个高校。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之前学习的是这种更多的跟机器或者说跟这种系统去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现在转到了要频繁的跟学生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确实是有的，因为机器毕竟是一个是
1: 程序化的
0: 出来的。对对对，它的程序呢可能是跟人你赋予它的什么样的程序，它就会给你反馈什么样的结果。那学生不同，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也是有温度的个体。那我们在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考虑到学生他不同的个体之间它存在很多的差异，并且它来自不同的地区，它来自不同的家庭，那它可能的想法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我们也对于学生来说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来制定各种关于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
1: 那您是如何适应过来的呢？
0: 那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学生。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是学这个设计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目标能力呢，就是要有共情能力。那这也是作为辅导员来说一个另一个很大的需要的能力。那对于这个学生，虽然我是刚工作24年6月份毕业，接触到的学生也有几百人了。那就是通过跟他们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深化跟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
1: 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到他接触到了100多个学生，那对于李院长来讲，您可能接触到的已经更多了哈。您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
1: 过来
2: 的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职场小白，然后呢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经过一定的事件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成熟起来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
1: 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2: 是的您总结的非常对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
1: 分扣
2: 分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 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任。
1: 嗯
2: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啊，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进行我们会计人会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啊，都看起来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事，
1: 比较琐碎哈，
2: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啊去细微处见真章啊，然后呢把每一件的小事啊都做成对自己工作以及对自己职业前景的这样一种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我觉得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啊，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这样一种环境了。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像我们会计人，那你的半年报，你的年报到了12月份你要做年报的啊，对会计事务所来讲它就有个叫忙季啊，忙季，但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忙，对吧，非常紧张，甚至于通宵达旦啊，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给你进行疏导，而且有可能对上级来讲要的是结果。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你的心态，具有抗压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委屈和焦虑那么转化成提高自己水平和把自己逐渐进步的这样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从学生转化成一个职场成熟和成功人的一个必经的步骤啊，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比无意识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快的适应。
1: 首先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哈，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哈，然后包括像张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张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很快的把自己所学的所具备的能力转化成职业所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学生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具体到我们如何去抗压，包括我们在这个对于职场还有哪些困惑和误区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来聊。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6: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7: 游戏开始了，
8: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7: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8: 这小场面。
7: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8: 血条咋掉这么快？
7: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8: 我的车！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0: 文明规范。

0: 伴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3: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2: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3: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2: 在这里。

0: 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啊，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啊，都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以及如何快速的适应职场啊。那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

0: 对于很多财会专业的同学来讲啊，都比较想要去四大啊、普华等等这种事务所，但是又面临着比较残酷的竞争啊等等。那对于这种我们说大企业也好，还是说小的企业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包括都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1: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类的问题，那并且是一体两面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负责就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学生呢确实是对于这种头部企业可能会有存在盲目的崇拜，那大学这些学生可能对于这些四大呀或者投行，那视为一种唯一的成功的
0: 路
1: 径，那这种呢心态可能会就导致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那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极大的挫败感，甚至
0: 自我怀疑
1: 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那这样同时就会错过许多其他的这种稍微小型一点企业当中的很多优质的这些岗位和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它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它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就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0: 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1: 对对对，
2: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0: 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2: 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一个点啊，所以重要的在于做好职业规划，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己，

0: 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啊，各种证、可能对于实习来讲呢也会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说雪中送炭。那实习呢，其实是敲门砖，但是专业课，学好专业课才是把地基打好的。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阶段，一定要保证你的专业课学懂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啊、去实习啊、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0: 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1: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比如说像刚才林洋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0: 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1: 对对对，
0: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
2: 是。
0: 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我们财务专业、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2: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实际上呢，据我们的观察哈，就是财务和会计专业实际上它在整个的这些金融行业，大家都非常喜欢财务与会计的同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会计、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在他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啊，他还是有一些侧重的，比如说他会非常的谨慎啊，这说明实际上的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他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 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岗位。
0: 嗯，
2: 啊，我觉得会计财务人员是这个财务专业的同学，对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适应的。我有一个学生，当时他是专硕，他其实就去了大厂，然后去做的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专业，数据分析的岗位。
0: 哦，
2: 啊，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财务和会计审计的这样一个岗位。
0: 嗯，
2: 啊，而且这样的岗位其实在我们的快销，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媒体，在我们面向很多在面向2C 端的这些企业里面都是需要的。
0: 嗯，面向客户的。
2: 面向客户的，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也提到说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ESG 的这种披露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非常强调，这个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不仅关心我们企业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那么你还会去关心我们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怎么样，
0: 嗯，
2: 啊，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啊，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那么一些甚至我们旅游企业中的酒店，
0: 嗯，
2: 那么你对于，因为你可能大量的涉及到一些盥洗的这样一些事项，
0: 嗯，
2: 那么你有没有？因为我们去住酒店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酒店，你的那个褥子上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小标识，意思说你看我们实际上在环保方面我们是关注了的，
0: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像这样一些行业呢，我们说这个可持续发展不仅关心我们的利润，还要关心可持续发展，关心我们对员工的权益做到了哪些保障，对于我们的社区啊，对于我们的社会公众你都做了些什么。
0: 嗯，
2: 所以呢这些比如说 ESG 的这样一些这个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过去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由公关品牌来去撰写。
0: 嗯，
2: 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需要财务报告的严谨度啊，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具有财务、具有见证、内控、设计方面专业素养的财务与会计人员啊，那么特别适合这个专业，特别适合我们，比如说去做这种 ESG 的啊这种报告的啊见证啊评价呀、啊、见证啊撰写啊，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啊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领域啊，一个领域。
0: 嗯，
2: 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数据分析，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合规和数据资产的评估，它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值得我们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去关注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数据本身，因为数据很多它并不一定能赚钱，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盘点确权成本的归集确认，甚至最后入表，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衍生了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合规啊，数据资产的评估，那这样一些岗位的需求。
0: 嗯，
2: 那这些实际上对于

0: 这个一个需求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内容也是面对我们 AI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非常新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领域，
1: 嗯，明白。新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了很多的新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我们这个专业同学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知识背景可以去胜任的一些工作哈。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胜任的工作，那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哈。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从两位的角度来出发，对于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看重的应该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对第一份职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呢，可能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回想起我原来在求职的时候啊，老实说，其实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
1: 啊、
0: 哦，就没有想得特别清楚，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看，那个也想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我觉得对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啊，兴趣就是我对什么很感兴趣，我要先去看一看。比如我就对某些这个快销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并不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家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它都需要这样一些这个职业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没有特别想清楚的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第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喜好，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啊，往下去钻，啊，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1: 规划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做很好规划，这些同学他都是个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那么他非常想去大的金融企业。
1: 嗯，
0: 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基础、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做的职业规划说：好，我先去小会计事务所，从小会计事务所呢，最后他跳到了四大，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哦，他要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啊，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经营工作、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哎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啊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啊，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啊，一些这个啊计算机信息行业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呐 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啊、
1: 嗯，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0: 是的、
1: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

0: 一些这个大的规划性的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啊，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啊，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1: 对，
0: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三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到某些知识，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师傅或者导师能够带我，能够去这个成长。那第二个，像比如说像关注于平台，那一个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啊，更好的这个流程，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了，那如果说是只为了眼前的一个高薪而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更好的成长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不偿失。
1: 那对于芷宁老师来讲，就是你在就业之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是更为重要的哈。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小平台也好，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哈。那么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来向两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3: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然后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包括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和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行政部门，它其实都需要会计人员啊，都需要会计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到的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1: 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入了哪个行业哈，这个进入哪个行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在你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3: 对，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实际上也就是你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2: 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同学在假期里面也做了实习，但是大家普遍的反馈都是感觉工作太累了，996，而且还工资也很低，就更加不想干这个，尤其是审计了。那您觉得这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的磨性子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有没有想要鼓励大家或者想对大家说的？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很多真的问出了很多学会计学财务同学的心声，因为大家都在问说你这个四大还包括我们国内头部的会计事务所一进入忙季以后大家都忙得要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地方，
1: 劝退了哈，
3: 都劝退了，说这个别实习，越实习越不去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这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比较早了，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还是也是很忙的，四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对这些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

0: 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它不可能有完全的好处没有坏处，或完全的坏处没有好处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一切都是。

0: 在那么忙而没完，一定都已经被踢出市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
1: 嗯，
0: 一定是匹配的，
1: 嗯，那就是、哦、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嗯、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嗯、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的、嗯、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嗯、啊，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1: 嗯，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

0: 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邻国，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 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好，
0: 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 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 还有十栋彩苹果、草帽子国光苹果、小南星脯、巴伦海棠、十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帽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伦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 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县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运 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但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1: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
0: 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

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仙石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 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有可们必尝的仙石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飓风、玫瑰香等品种，口感也十分的出众。飓风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 深受大人和孩子的喜爱，还有后期引进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等优质新品。

0: 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1: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培育部、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0: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1: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

0: 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1: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默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葡萄的压榨、发酵到陈酿，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还能现场品鉴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感受不同葡萄酒的独特风味。晚上还可以住在酒庄酒店，伴着淡淡的葡香入眠，十分的惬意。
0: 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两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葡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
1: 有的，华莱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
0: 嗯，
1: 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
0: 嗯，
1: 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还有吃葡萄大赛、葡萄酒品鉴会、民俗表演等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参与，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怀来的特色文化。
0: 确实啊，听起来这些项目不仅是有趣，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到怀来的葡萄文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1: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0: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1: 对，没错， 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三杆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0: 说的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1: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1: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0: 嗯，
1: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0: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1: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0: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林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林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

0: 种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3: 文明的距离5公分。
4: 哎，等一下，

0: 不同家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金津冀。

0: 苹果栽植历史。现代规模化国光栽培也已经有60多年了。现在很多游客每年秋季都会冲着咱们的国光苹果专程前来采摘品尝。
1: 哎，没错，我早就听说过啊，草庙子的国光苹果的名气。那首先想问问赵老师，这苹果到底有啥特别的，能成为怀来的标志性特产呀？
0: 这可就有的说了。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青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1: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0: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金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1: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1: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0: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国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1: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便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
0: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1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 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石洞采苹果，其实这石洞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石洞采苹果可以说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石洞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石洞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石洞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

0: 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彩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彩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彩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彩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即便冷藏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彩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石洞彩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淮涿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彩苹果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他正式获批农产品地理保护，是张家口首个苹果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来县第一个苹果地标，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2年获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嗯，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采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帽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怀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1小时左右，走京礼高速、京新高速都特别的顺畅。第一站直接导航石洞村采苹果采摘园，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彩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厅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厅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 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1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
1: 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书香伴着果香扑面而来，真是特别怀念。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
0: 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棱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
0: 这巴棱海棠可是怀来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8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

0: 海棠原汁儿，海棠，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京津冀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
1: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九十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兰海棠，还能试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

0: 华姐，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十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这几种特产都是外地游客必带的好物。
0: 哎，太对了，那这三种啊，可是怀来妥妥的地标性特色水果，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口感口碑都是一绝。
1: 那咱们先说说比较小众但口碑超好的十片黄杏，这个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曾经是御用贡品，近代还用十片黄杏接待过重要的外宾，有着干壳梨核一兜水的美誉。它的核心产地就在怀来县十片村，也因此得名，是咱们当地独有的优良品种，种植年代特别久远，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0: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0: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1: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1: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0: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5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1: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 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香煎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0: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葡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享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0: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生孩子养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从备孕开始，准妈妈就有一连串的问号，包括整个家庭我们去哪儿做免费的孕前检查，产检能不能少跑几趟，生孩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疼痛感能够去缓解的方式，生完了谁又来帮把手，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关心。
1: 没错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生育友好这个主题上哈。同时呢，我们从政策保障、社会支持以及医疗服务三个维度来为大家解读副中心如何让老百姓生得安心、养得舒心。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了。其实说到生孩子，我们早在2025年7月的时候，北京市就出台了67项生育友好的工作举措。在城市副中心一年多以来落实的怎么样？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服务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新手爸妈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运通州生育友好。这个孕呢，是孕育生命的那个孕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委委员副主任谭丽。谭主任，欢迎您。好，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哈，我们的牛秀娟牛部长，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主任啊，
1: 通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意友好政策的落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卫健委立足卫生健康的职能，牵头落实市级67项生意友好举措当中的妇幼健康、母婴安全，包括托育服务、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相关任务，联动妇联、医保、民政、教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把政策落实到副中心千家万户。同时我们重点构建孕前、孕期、分娩、产后，还有0到3岁婴幼儿。

0: 查，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的叶酸增补，同时呢建立母子健康手册，还有孕期的随访，还有产后的访视，新生儿疾病和听力的筛查等多种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那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门口就近就能办理，覆盖常住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第二个方面的可提供优化生育医疗服务，推进生育友好医院的建设，包括区内的助产机构多家提供优化产检分娩服务。在分娩过程中呢，我们推广分娩镇痛导乐陪伴。
1: 嗯，韩主任想问问您，这个分娩镇痛大家都知道，刚才好多朋友都说这个疼痛感哈，这能不能无痛分娩？导乐陪伴是什么意思呀？
0: 导乐陪伴呢，可以家属进产房
1: 啊、
0: 进行陪伴，那么减少他的镇痛。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落实产前的这个检查报销提标，包括分娩镇痛，还有16项治疗性的辅助生殖项目。那么这里呢，按政策全部纳入医保，那么定点医院呢，实现实时的这个结算，那么大大的减轻生育医疗开支。还有在这个严格落实母婴安全5项制度上，那么我们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孕妇在建档产检时，开展妊娠风险5色的这个分级的筛查，对高龄、瘢痕子宫、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危孕产妇，我们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高风险人群呢，我们纳入专案的管理，同时助产机构这个加密产检的这个随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步跟进随访，做到风险早识别早干预。
1: 所以还是有一系列的我们的各项政策。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分娩镇痛啊，好多朋友就觉得哎，这就解答了很多的准妈妈的这个感受啊，还有导乐陪伴。当然您也提到了这些生殖辅助性的生殖项目也纳入了医保，这应该说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啊。
2: 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政策也有了框架了哈，那么对这些这个好的政策具体怎么落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哈。特别想问一下哈，这个妇幼保健院哈，咱们如果说想生一个宝宝啊，科学备孕，然后夫妻双方呢需要重点做哪些事情，那有哪些免费的惠民的福利大家就立即可以享受到的，这个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这个拆解一下。
3: 大家好，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孕育健康宝宝关口。

0: 6个月提前准备、
1: 半年是最稳妥的哈。
0: 哎，对，首先就是第一就是孕前检查，我们可以通过孕前检查，然后全面评估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比如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是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疾病，我们可以进行调理。有过不良孕产史以及家族遗传史的夫妻呢，我们还可以得到专业的遗传咨询。第二方面就是规律的口服叶酸，通过规律的口服叶酸，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然后第三呢，就是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夫妻双方一定要戒烟戒酒，然后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控制体重。第四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这个备孕方面的焦虑。
2: 这个还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哈。同时比如说我们通州区会有哪一些我们免费的惠民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们通州区有多项就是惠民的福利。首先就是免费的婚前检查，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我们可以享受此项的政策。然后我们医院呢是通州区指定的婚前检查机构。如果要就是想进行婚前检查，然后可以来这个婚姻登记处或是我们医院进行检查。第二项呢就是免费的孕前检查，就是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或者在通州区居住半年以上，然后可以享受就是此项的福利。然后孕育一次宝宝可以享受一次全套的免费的孕前检查。第三项呢就是免费的叶酸发放，然后备孕的夫妻呢均可以就是免费领取叶酸。然后我们的新婚家庭其实可以把这个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一并完成，然后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来院检查就可以。我们针对这些检查报告可以进行1:1的这个指导，然后干预指导，然后为我们那个孕育健康宝宝打下良好基础。
2: 好，这是关于哈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包括哈我们这个想孕育新生儿的一些夫妻哈，提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哈。其实你看，在医疗服务现在全面已经跟上了啊，那社会层面呢，您看2025年的7月份哈，北京市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措施发布了。那么围绕这个几方面哈，也是出台了67项的具体举措。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哈，我们重点会开展哪些工作，主要会服务哪些家庭呢？牛部长。
3: 通州区妇联紧扣北京市67项生育友好措施，结合副中心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家庭服务、权益保障、宣传引导和困难帮扶上。服务对象主要是育龄妇女、孕产妇家庭、多孩家庭和困境母婴家庭。我们依托社区儿童之家、家长学校，联动卫健、民政、人社、司法等部门，把维权关爱、科学育儿、困境兜底儿、婚育文化宣传送到社区，送到家门口。实实在在帮家庭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1: 所以您看，主要针对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些人群啊。您也提

0: 然后确定是宫内月，并且核对孕周。到11到13周加六的时候，需要完善 NT 超声。孕中期的时候，主要是包括唐氏筛查、无创 DNA 以及20到24周的大排畸筛查、24到28周的 OGTT 检查。孕晚期的话，我们需要定期复查胎心监测、B 超，定期复查血尿常规，然后评估胎儿的分娩方式。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无创 DNA 还有一些特需服务，它是自费的项目。我们那个临床医生会根据孕妇的年龄还有她的需求做到知情告知。这里大家也需要知道的就是，规律产检是保证母婴安全的重要防线，我们一定不要随意漏检任何检查，这样才能顺利度过整个孕期。
1: 其实刚才说到了生育安全哈，你看北京落实育儿政策的这些制度哈，咱们通州区的卫健委在这些政策上都会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哈，包括哪些家庭可以申领，我们群众要怎么来办理哈，这些程序到底是什么呢？谭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育儿补贴是北京市67项生育友好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2: 通州区卫健委负责本区的育儿补贴制度的组织实施、审核确认、业务指导与政策宣传工作。申请初审是在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补贴对象为本市户籍符合政策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孩子满3周岁。补贴呢免征个税，不计入低保认定家庭收入。
3: 它是一年一发吧？还是说3年我把3年
2: 一发
3: 啊？一年一发，按年度来发放的。
2: 按年度发。
3: 那咱们怎么去办理，怎么有这个渠道怎么样呢？因为有些可能真是家里特别忙的时候，我可能出生我还没有办理，他可以必须要出生就去办理，还是说哎，我孩子已经1岁了我再去办理也可以呢？这个办理的渠道啊，包括年龄啊。
2: 办理的渠道分为这个线上办理、线下两种渠道。线上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通过京通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专区进行填报。线下办理呢，可携带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请，村居可以协助指导。在流程上，街道乡镇完成初审后

0: 度集中发放到申请人账户。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按年度及时申请，逾期不申请为自动放弃当年的补贴。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按时完成申领续领的程序。我们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媒体、线下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如果群众有疑问，可咨询属地乡镇街道的民生保障部门，涉及补贴的业务问题可以咨询通州区卫健委。个税扣除、休假等其他生育相关的政策，由税务、人力社保、妇联等部门负责解释。
1: 嗯，好，那说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哈，确实有一些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妇联哈，比如说您看像备孕啊和产检的一些，比如说事情都已经清晰了，很多的一些育龄女性呢，还有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担忧呢，就是不少的育龄女性特别担心备孕啊、怀孕啊、哺乳期啊，她就会遇到职场的待遇不公哈，这个也是很多女性担心的问题。所以请问我们这个女性她就业权益保护方面还会有哪些实际的一些举措帮助大家能够安全度过这段时期呢？
2: 按照法律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工资，限制晋升或者辞退女职工。
1: 嗯，
2: 区妇联呢，一方面开展普法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进讲清产假、生育假、育儿假、哺乳时间等规定，推动建设母婴室、弹性工作制；另一方面呢，畅通维权渠道，依托街道妇女维权服务中心和援助热线，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法律援助。涉及劳动权益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监察热线。
1: 嗯，
2: 我们联动人社、司法等部门依法处置，指导女职工留存工资流水、聊天记录、通知文件等证据。同时呢，倡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从家庭内部给女性减负。
1: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是不是还得做很多工作？
2: 是，
1: 真的是女性的育儿的责任，可能父亲也好，包括家里的老人也好，他是要现在在这社会上充分的去分工的。但怎么样沟通，这也是咱们妇联经常会做的一些工作，教大家家庭分工之间的沟通，这是个大学问，要不然的话就打起来了。
2: 是，
1: 还有其他的吗？
2: 推动形成尊重育龄女性的职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1: 好，这职场环境也是要跟各个单位去定期的沟通嘛。
2: 是，
1: 这种沟通是我们上门，还是说大家在一块儿有着定期的座谈啊，会有些政策上的大家互相的沟通吗？
2: 我们会有多种形式吧。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进企业，也会召集一些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座谈啊，多种形式的。
1: 还是有这种定期的。回到这个医疗服务上，您看这个社会环境，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像我们妇联这儿也是非常细碎的工作，这长期的去做。但想问问我们妇幼医院这块啊，很多准妈妈，刚才我们也说了，无痛分娩也是我们一大亮点，但无痛分娩有些家庭会担心对妈妈和孩子的安全问题，包括这个无痛到底真的是完全没有痛感了吗？还是说只是说痛感的这个减轻呢？
3: 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也是在门诊上孕妈妈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无痛分娩其实就是分娩镇痛，然后呢，它对妈妈和宝宝是比较安全的。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临床上我们经常首选就是椎管内的镇痛分娩，由麻醉医生在孕妈妈腰椎间隙进行穿刺，然后置入
1: 针啊。这个打的过程还是疼的，其实。
3: 对，就是打之前我们会进行局部的麻醉，那一针就是稍微有点痛感，然后后面的这些穿刺啊，其实就是感觉是很轻微的。然后穿刺成功之后，我们置入细的导管，持续输入这个低浓度的止痛药物。这样的话，我们的宫缩疼痛可以及时的阻断。但是就是我可以保留这个子宫收缩还有下肢活动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孕妇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可以正常的饮食还有下肢活动。 如果比如说是阴道分娩过程中需要中转剖宫产手术，那我们的麻醉医师可以直接从这个硬膜外流失的导管直接给药，然后直接转为手术麻醉，不需要重新穿刺。那么这个无痛分娩的这个给药剂量也是非常低的，它只是剖宫产手术给药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它的给药作用部位主要是腰椎间隙，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胎盘，再进入我们胎儿体内的这个药量是微乎其微的，不会对胎儿造成很大的损害，也不会明显的抑制我们的宫缩。
1: 其实真的是说到无痛，我们聊天室也有朋友在发悄悄话，说不是说无痛以后它可能宫缩会降低，有些反而生出来会更麻烦了。其实您刚才也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哈。
3: 哎，
1: 你看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延展的这么一个

0: 对，而且临床上我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无痛分娩真的一点也没有疼痛感呢？
1: 对，
0: 其实
1: 真的是这样吗？
0: 对，其实并不是，就是无痛分娩只是把宫缩疼痛降低到大家可以忍受的程度，然后大部分孕妇在进行阵痛分娩之后，这个宫缩疼痛可以得到大部分就是觉得很大程度的缓解，然后可以充分的休息，保证的体力。也有一部分孕妇呢，因为个人体质还有耐受程度的不同，她会觉得有下腹坠胀或者是腰部酸胀，然后能轻微的感觉到宫缩感。其实这样的话能更有利于孕妇能感知就是产程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无痛分娩呀，就是当规律宫缩产程启动，由产科医师和麻醉医师共同评估，然后没有这些阵痛分娩的禁忌症，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阵痛分娩。阵痛分娩的禁忌症一般就包括凝血功能的异常、穿刺部位的感染，或是存在一些顺产的禁忌症。那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进行阵痛分娩的。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阵痛分娩可以减轻就是产程中大部分的痛苦啊。我们现在孕妈妈在分娩的时候，不需要硬扛着这个宫缩疼痛，可以更安心、更从容的迎接宝宝的到来。
1: 其实刚才这个谭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这个导乐陪伴哈。现在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吗？会有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产房啊，或者是来到我们，
2: 选择的多吗？
1: 对，选择的多吗？
0: 我们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比如我们通州妇幼有特需产房，还有家庭一体化的产房，有家属，比如说他的男家属，可以陪伴家属，就是孕妇进行分娩，然后双方一同见证宝宝的到来。然后如果比如说男家属说我有点害怕这种情绪，那可以就是找我们那个导乐师，然后导乐师可以全程陪伴我们这个孕妇，然后全程就是给她做好情绪安抚，指导她呼吸，然后全程陪伴她身边，然后让她孕妇从心理上做到完全的放松，然后也是很安心很从容的迎接这个宝宝的到来。
2: 说到这个让大家生育友好社会如何打造，真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工程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哈，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大家非常特别年轻人哈，年轻家庭也非常关心的事情哈，就是好运通州，生育友好哈。关于我们这个年轻的新婚夫妇，包括我们想要这个备孕怀孕的一些家庭哈，应该怎样去做孕前产检，然后产检怎么样能够少跑几趟哈，然后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政策支撑来给大家做到让大家安心和放心哈。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也是我们的副主任谭丽，还有呢也有来自于我们通州区妇女联合会的儿童部的部长牛秀娟，以及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的负责人夏梦杰，三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其实哈，张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哈，现在就是我身边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哈，好像都不是我们那个年龄段，就是比如说在20多岁或者30岁左右就结婚了哈，但是现在好像他们会更晚一点哈。所以现在好像他们的这个婚恋观好像都会有一些变化。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牛部长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比如说这个
0: 敢不敢结婚，什么时候结婚，
1: 恐婚恐育哈，包括像生育焦虑这方面呢，大家应该怎么能够正确的树立积极正向的一些婚育观念哈？我们在

0: 不简单的说教。曲阜联呢，在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方面呢，通过线上和社区阵地宣传文明家庭、最美家庭这些优秀的典型，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承担责任，特别是引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啊，破除育儿全是女性的事儿这个观点，同时呢，做好政策科普，把育儿补贴、生育休假、普惠托育这些副中心的好政策讲清楚，让年轻人知道生育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支持。此外呢，开展婚恋家庭教育服务，呼吁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孕产妇、育儿家庭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生育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妇联呢会持续做好服务，让年轻人心里更有底儿。
1: 其实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线上啊线下呀，跟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去交流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讲比如说政策呀，还有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破除我们这个育儿全是女性这个事儿的一个非常老旧的这种观念状态哈。这是一家人的事儿，包括现在也大家也逐渐的在转变这种状态了，包括一家老小可能现在都是为了这个新生儿做着很多的一些准备哈。那我们在这个文化宣传或者是刚才您说了我们线上举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我们是不是也在线上，就包括我们在卫健委方面也会在线上给大家来正确引导我们这些观念呢？
2: 是我们那个通州区卫健委呢积极的宣传这个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我们在线上呢请专家讲授这个积极的婚育观的这个讲座，那么深受咱们年轻同志的欢迎。
1: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愿意跟自己的这个长辈去交流这些事，但可能像社团呐、或者朋友之间呐、包括就像我们线上的一些这种婚恋观的正确引导啊，包括看他也听听我们现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状况哈、我们现在有什么政策支撑，这也是他们从这个渠道获取的一些这个能量哈、包括信心哈、
3: 我们要天时地利好。很多朋友都在说生孩子呀是简单的，但是呢真的是养孩子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还是对于后面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包括生完孩子以后自己的一些变化，无论是社会的角色啊身体变化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1: 是哈，所以呢你看很多孕妈就特别关心哈这个孕期的比如说生活管理呀，然后特别想请专家给讲讲孕期比如说营养啊运动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这个养生嘛，他也不希望就是因为孕期让自己身体走形啊营养各方面不均衡啊， 对吧，他们很注重这个，包括像作息啊以及用药方面会有哪些关键的注意的一些事项，夏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营养方面，其实怀孕不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我们一定要做到精准控制体重，然后合理膳食。如果是孕前体重指数正常的孕妇呢，我们整个孕周的增重控制空间是8到14公斤，然后妊娠中晚期每周体重的增长是0.3到0.4公斤，然后呢我们平常要做到主食还有优质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合理搭配，避免进食就是高糖以及深加工类的食品。如果比如说孕妇本人是消瘦啊或是肥胖或是超重，我们会跟营养科一起协作，然后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营养指导。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这句话老话哈，一人吃两个人的饭，就原来经常这么说哈，可能是觉得孕妇要多吃一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嘛，但是这种观念其实它也是一个误区哈。
3: 对，现在你看这没有怀孕之前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不光是妈妈了，这准爸爸都在不停的减重。
1: 像我们这个妇幼哈，对大家比如说这个孕产妇啊进行的比如说膳食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指导都是免费的吗？一对一的吗？像这种
4: 我们就是在孕期建档的时候就会根据孕妇的体重指数然后进行一个膳食指导，这个膳食指导部分是收费的，但是我们会就是告知孕妇然后就是如何正常的进食，包括我刚才说的主食还有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包括三个正餐还有三个加餐，那你所需要的就是热量在每天总热量的占比我们都会进行一定的告知，包括比如说是我们早孕期可能有些孕妇她有妊娠反应可能没有明显的增重，那么到中晚期之后就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增重，然后每周我们会定制就是体重增长的目标，然后以防止就是运动就是体重增长过快

0: 导致难产啊、产后出血这些并发症，也避免这个体重增长太少，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异常这些并发症。
1: 嗯，好，这个您在这个孕产妇这方面哈，这个也是专家了。我特别想问一个小妙招，因为有一些孕产妇呢，她在这个孕晚期的时候，比如会出现水肿啊、腰酸背痛啊，像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我们在家或者家人能帮助她怎么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缓解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进行就是。不要长期的卧床，不要无止境的进行卧床，适当的运动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每天7到8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不要熬夜。然后如果比如孕妇下肢水肿比较明显，像这种临床上也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在排除就是血压还有这个尿蛋白异常这些病理情况的时候，然后排除这些异常的病理情况，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下肢稍微垫高，
1: 抬高一
0: 点，看有没有缓解。如果这些情况都不能缓解，甚至出现下肢肿胀啊，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及时转到内科排除一下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
2: 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张扬你发现没有，咱们身边的很多女性啊也好，家庭也好，但她出现这种备孕的营养健康，甚至孕期的用药啊，各种安全问题，它现在 AI 太发达了，
1: 是
2: 这网上信息也很多，这可能造成了一个信息的打架。这是这么说，那是那么说，所以您刚才夏老师提到，夏医生提到，就是有一个权威的，咱们可以问，有医生的权威的指导是特别重要的。其实还有一点，很多人为什么会担心这生孩子的事儿？就生完孩子以后，其实很多的妈妈会面临这个盆底肌的恢复，还有母乳喂养，它需要牵扯大量的精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后她的情绪，包括孕期的情绪，她是非常难以自控的，她可能会对她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带来好，所以像这方面咱们怎么更好的去指导，以及也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怎么样去调整好。
0: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分娩结束是我们母婴照护新阶段的开始，产后42天呢，也是我们产后康复的关键起点。然后首先说一下盆底肌的修复问题，在我们女性进行妊娠和分娩的时候会持续牵拉盆底肌，那么可能会导致盆底肌受损，会出现咳嗽漏尿或者是下腹坠胀这种不适。那产后42天，我们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盆底功能的评估。如果盆底肌受损，那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关心的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方面呢，我们避孕早接触，按需哺乳。在临床上，可能有些产妇会遇到胀奶或是乳头皲裂这种情况，一定要得到专业医师的指导。还有一些就是，产妇为什么分娩之后再独自在那流是故意的，其实它是生理性的。因为我们产后分娩后呢，它的激素水很剧烈，然后经常会出现比如失眠呀、烦躁、情绪低落这些问题。首先一定要就是换位思考，主动分担这个育儿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就是关心我们这些产妇，如果她持续2周以上表现为情绪低落，对事情做事情提不起兴趣来，我们一定要的医学干预。
1: 另外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像咱们通州妇幼开设专门的产后的这种康复门诊呢？
0: 我们都有
1: 是吧，
0: 包括是身心全方面的，身体方面呢，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就营养科，我们也是涉及到产后就是体重恢复，还有血压血糖恢复我们都涉及，还有产后的瑜伽，身体塑形，我们都可以有运动方面的教程，可以录播，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然后心理方面，我们也有专门的这个心理科医生，然后进行就是心理方面的基础的评分，然后先看一下这个孕产妇她心理是否存在异常，然后根据她的异常情况和程度，然后去决定进行相应的指导和治疗。
1: 真的，我也是，从我们这个角哈，现在这个孕产妇产后之后的这个康复啊、门诊啊等等，是特别的全面的哈，
2: 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产后是这样的，您看好多人做那个盆底肌的修复啊，我身边就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来跟我们咨询。如果去很多机构做，它非常的贵，但是去大医院做，就是比方说市属的三甲呀那些，其实排队又很

0: 久，所以像您说的辖区内其实完全可以去我们区的妇幼保健院，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医院，它也可以有这样的服务。
1: 嗯，对的，我们医院就是有专门的产后42天康复科，它就会涉及到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盆底肌，还有母乳喂养，还有就是小孩这方面各方面的指导。然后大家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进行在网上或是现场挂号各种渠道进行预约，然后我们会进行专业的医生的指导。
2: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哈，比如说像针对单亲，包括像这个低收入的一些人群，包括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重病啊，还有多孩困难的家庭哈，那我们这个妇中心，咱们通州妇联会有哪些精准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呢？
0: 对，
2: 部长。
3: 我们对单亲母亲、低收入母婴，还有这个重病困难家庭，还有多孩家庭，实行那个六必治访，常态化走访，建立台账，提供慰问物资和情感陪伴，发挥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机制，对困境妇女儿童呢一对一帮扶，同时呢联动民政、检察、司法等部门落实司法救助、反家暴庇护等兜底措施，皆将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室呢全覆盖，总的就是让困难家庭有处找、有人帮，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这个具体有没有什么数量？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爱心妈妈现在大概有结对多少呢？我们这儿有具体的统计吗？
3: 我们最早最多的时候结对得有200多对。
2: 这个数量还真的是很可观哈。
0: 它主要是哪些？比方说是孩子相对来说，比方说有一些残疾啊，或者是单亲或者困难家庭哈。
3: 是这些都包括。
2: 他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
3: 比如说那个爱心妈妈，帮扶的这小孩家里，比如，有法律方面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对接法律顾问呀、这些资源，比如有那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就给他对接一些心理老师，给他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反正就是他们家里边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吧，我们就会给他们对接相应的资源，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就是说，如果他们只要有需求，我们利用这样的这个爱心妈妈哈，这种帮扶结对啊，去给他们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是吗？我还特别好奇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临时的救助资金呢，或者是物资发放的这种具体的标准呢？
3: 爱心妈妈它是志愿服务的补充服务，它主要就是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吧，然后
2: 力所能及的，
3: 对，力所能及的，它不是那种资金上边的那些帮扶，
2: 就是一个爱心行为，是吧？
3: 对。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妇幼哈，比如说这个出生缺陷的这个预防会怎么做呢？比如说真的是有这种小孩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测到的哈，这个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呢，它涉及到婚前、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各个阶段。我们就是临床上一定要层层把关，尽量减少缺陷儿的出生。另外一个就是保证有问题的孩子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一级预防主要是面对的是备婚备孕人群。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就是重点落实国家的多项优惠政策，比如免费的婚前检查、免费的孕前检查，还有免费的叶酸发放。免费的叶酸发放嘛，主要是针对就是备孕还有早孕期的人群，然后通过规律口服叶酸，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然后免费的婚前检查呢，可以就是筛查出基础疾病、遗传性的疾病，还有生殖系统的疾病。对于免费的孕前检查呢，可以对一些存在的基础疾病，比如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是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做些专业的医学指导，然后让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达标后进行备孕。然后呢，我们还倡导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 远离一些致畸物质，这样从这各个方面，然后从源头上，然后降低缺陷儿的发生。二级预防呢，其实就主要面对的是我们孕期的管理。孕妇在医院进行建档以及规律产检的时候，医院会进行各个时段的筛查，包括早孕期的11到13周佳丽的加六的 NT 筛查，还有中孕期的无创 DNA 筛查，还有唐氏

0: 式筛查，还有20到24周的大排畸筛查，通过这些各方面的检查，然后全方位的排查胎儿染色体还有结构畸形方面的问题，然后进一步降低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新生儿，那我们新生儿出生之后他可以享受免费的国家筛查政策，我们的临床医护可以快速排查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因为延迟诊治导致的智力损伤啊、听力障碍啊，或者是生长发育落后这些严重的后遗症，然后降低致残率，从而且还可以保证患儿呢最大限度的恢复健康。
1: 好，其实我特别这个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一个信息哈，我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哈，你看咱们这个妇中心呢，在普惠托幼方面，说实话，
2: 对，
1: 确实是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哈，这个数据也显示了，说咱们这个全区普惠托位呢，占比其实已经达到了75%哈，也是远超全市68%的这样一个考核目标。
2: 竟然会有三岁以前的这75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想不到，很多因为三岁以前的小孩就觉得就不去找这个普惠托幼的机构了。
1: 对，所以在这方面您看这个为什么说是成绩亮眼呢？所以您看同时呢，我们这个通中还创新推出了像医育融合这样的一种模式哈，也是让这个儿科医生来走进幼儿园啊等等，来实现我们这个更科学哈、更健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哈。那像这种我们医育融合这个走进幼儿园呢，包括像家长啊也了解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谭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3: 医育结合呢，这个机制大家这个幼儿家长非常受欢迎。那么由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团队对接这个托育机构，可以说，对婴儿这个健康成长，包括这个膳食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筛查都非常有好处。可以说我们医育结合呢，在咱们全区呢，达到了一个这个托育机构的100%全覆盖。
1: 您看这些亮眼的成绩，是不是给我们妇中心的一些居民吃了一个定心丸哈？这个从这个备孕，然后生娃之后到后面的这个孩子入园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包括还有我们很多的免费的惠民的一些服务哈政策在里面。如果我们这个家庭哈想真正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没有负担更快乐的育儿的话哈，大家提前了解一下我们妇中心的一些政策，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政策支撑给大家解决的后顾之忧哈。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特别想请三位嘉宾用各自的一句话哈，来给我们妇中心的市民一个生育友好的核心提醒吧。那这样一句话也能，其实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记住，然后去照做，而且呢没有什么担心啊。谭主任先给大家来说两句。
3: 好，积极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努力营造全社会生育友好环境。
1: 好，牛部长。
4: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政策有保障，家庭共担当。
2: 您说的这个家庭要共担当啊，这有更多的责任。来，请夏医生给大家多说几句。比方说现在我们真的是从年轻人开始生活方式啊等等的，真的以后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都要注意哪些我们生活的方式啊，我们健康的细节呀。
0: 行，首先跟大家必须说的是，一定是科学的备孕。然后我们年轻人现在就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很快、快速，然后工作也很繁忙，可能饮食这方面不是特别注意。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少进食高油、高盐、高脂类的食物，尤其是外卖这种比较流行的食物，一定要避免进食，然后尽量自己做饭，然后是合理饮食，控制体重，然后把这个可以进行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筛出一些基础疾病。如果筛查出来基础疾病，我们可以进行提前的调理。如果比如说是夫妻双方有不良孕产史啊，或家族遗传史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指导咨询，然后为我们这个孕育健康宝宝打下良好基础。 然后呢就是规律产检，就是我们可以到选择一个医院进行建档，还有规律的产检，然后遵从这个医生的嘱托。如果比如说是有任何不适，自己拿不准的地方，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保障母婴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产后康复，目前就是妊娠和分娩过程中啊，对于我们女性的盆底肌啊这些，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孕育过程中，我们男家属也不能袖手旁观，在孕期一定要照顾妻子的这个饮食，注意她的这个心情的波动，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家人呢，就是全方位的一起伸出手，然后帮助我们的女性呢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
1: 其实说到底哈，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孕期的时候女性心情还是最重要的，是吧？
2: 是。所以也希望我们全社会啊，能给我们的准备当爸爸妈妈的家庭年轻人哈，这包括中年人，现在很多可能会有二胎三胎，
1: 是
2: 更宽松的这个社会氛围，包括我们的整个医疗的支持啊，心理的支持啊，职场的支持啊，我们妇联的支持啊，卫健委的支持能够更多一些，希望好运通州让我们的生育友好氛围更加的浓郁。好了，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

0: 您看，其实排便不畅也是病。我们今天来说说慢性便秘，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那首先在临床上，在医生眼中来看，慢性便秘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
1: 确实是哈，就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慢性便秘呢，大家认为呢是个小事情哈，但是呢，实际上很多患者朋友们都常年受到这个便秘的困扰。那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慢性便秘到底是指哪一类的疾病呢？其实根据我们最新的2026年颁布的这个罗马5的标准呢，慢性便秘的诊断呢，目前来讲呢，包括的病种呢是

0: 同时呢，这种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呢，都是造成这个便秘的这种易患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缺乏运动，也可以呢使这个肠道呢偷懒，这样的话影响到肠蠕动，出现了这个便秘的问题。还有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人的生活节奏呢越来越快啊，大家的这个焦虑紧张呢，也会通过这个脑肠轴的影响，造成了这个肠道的蠕动的变化，引起便秘。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时代，老年人他的人群越来越多，老年人本身呢是便秘的高发人群，他的发病率呢是可以达到将近20%，那么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对象。还有呢一些药物的影响对便秘患者呢也是十分突出的。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广泛应用的一些精神类的药物，还有呢包括一些降压药物，一些止痛的药物等等呢，都会引起便秘。
1: 所以也就是便秘现在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的，非常庞大的一个患病群体了。您看便秘同时它还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0: 确实啊，就是便秘的患者呢在儿童也是有不少，儿童呢
1: 小朋友也有。
0: 对的，有不少小朋友呢也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那么便秘年轻化核心因素我觉得还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也谈到了哈，比如很多年轻人他工作的压力大，然后久坐，一坐呢就是大半天啊，那这样的话呢他造成这个肠蠕动的变慢哈。还有包括一些饮食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呢喜欢吃外卖，那重油重盐，蔬菜呢粗粮吃的少，膳食纤维呢不足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可以造成便秘。目前呢大家还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减肥盲目的节食，那他吃的少，那食物残渣也少，那他

0: 他的便秘呢，他既不是因为这个结肠传输慢，排便的过程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异常，那么他可能跟这个内脏的高敏感，或者呢就是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问题呢相关性更高，那么这种类型呢我们就叫正常传输型的这种便秘也是我们便秘的一个亚型。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您介绍的一些这个便秘

0: 这样的话呢，对便秘呢一定是有好处的。然后我们推荐的运动呢，包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包括瑜伽等等，这种全身的运动，可以增强腹肌、膈肌的力量，同时呢改善了腹腔的这种循环。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呢，它可以刺激肠道的这个结肠的蠕动，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利于排便。
1: 等于是我们看起来肢体啊外部在运动，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肠道也是在随之运动的。接下来再说一下药物的问题了。

0: 就是这个便秘的人群啊，他的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个状态特别重。
1: 但您觉得患者自己能感受到吗？
0: 患者也能有感受啊，他很多患者朋友会说啊，我要是一天不排便我就特别的紧张啊，那么我今天如果排了大便呢，我就心情会好一天。患者朋友们呢，也是这种感觉呢，也是非常突出的。其实确实是哈，肠道呢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有一套独立的肠神经系统，并且通过的这个脑肠轴啊，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的这种关联。那么长期的排便的障碍呢，可以导致焦虑、抑郁、紧张等不良的情绪。同时的话呢，这种不良情绪的产生，反过来呢又会影响到排便，那么造成这种恶性的循环，导致呢便控制。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看消化科的同时呢，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啊，我们来共同解决呢患者的问题。
1: 您看，您介绍完了我们的便秘和我们的饮食、运动习惯、药物以及精神心理。

0: 存在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呢，是一个近期新发的这种便秘啊，时间特别短，他以前呢比如说他的大便呢是稀的啊，或者正常的，突然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便秘，那么我们这部分病人是要去建议他去就诊的。也就是说呢，近期你的排便习惯如果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么比如说他一向很规律啊，他出现了这个便秘和腹泻的交替，或者是单纯的便秘，这种情况呢都是需要就诊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便血或者是大便潜血的阳性，还有呢包括这种体重的下降，不明原因的贫血，这种病人呢建议他呢一定要去就诊。还有呢，比如说在40岁以上你有结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他都要做一下肠镜啊，这样防患于未然。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我们有这种腹痛啊、腹胀啊，短期出现这些症状，同时呢我们腹部呢摸到了包块那么我们要建议呢他去就诊。还有一些便秘呢持续加重，他常规治疗无效的时候，这种呢我们也希望他呢能够到医院去专科呢进行诊治。
1: 那江主任，还有一些便秘的患者可能这个症状比较轻微，他们在家有没有什么自我调理的方式呢？
0: 确实哈，其实大部分的慢性便秘的患者呢症状都没有那么重哈，在家的居家调整的话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呢，我们一些患者呢他换了环境以后他就会出现便秘啊，那这部分病人实际上他放松心情，在调整饮食习惯以后呢，便秘呢就能改善。那么具体我们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前面也谈到一些方法哈，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饮食的规律同时呢要特别关注呢要注意呢增加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我们要多喝水，每天的饮水量呢要充足，比如说呢我们要保证它到1500到2000毫升，同时呢我们要有规律的运动，一般的话呢我们建议朋友们的运动量呢每天呢要半个小时以上这种中度的运动啊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呢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排便也有这个生物钟啊，很多朋友们的排便时间都在早上啊，这个呢也是由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决定的。那么我们选择晨起排便呢其实也是最有利的。那么养成这个定时排便的习惯呢，对这个缓解这个便秘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要尽量不憋便保证充足的睡眠，放松心情您调整个2-3周，一般来讲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咱们自我调整效果不好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所以自我调整和医生帮助是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的，要共同进行的。
0: 是的。
1: 介绍了这么多便秘息息相关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危害。慢性便秘除了排便困难之外，还会为患者带来哪些伴随的症状呢？
0: 确实哈，这个便秘呢除了它有这个排便的不适感、排便费力、排便梗阻感等等这些排便的直接的这种不适感以外呢，它实际上还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和消化道的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消化道的症状还可以出现呢腹胀、腹部的这个疼痛以及食欲下降、恶心等等这些消化道的表现。同时呢还可以出现一些口臭啊、口腔异味啊等等。那么全身的表现呢，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可以出现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烦躁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伴随这个睡眠不好、注意力下降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可能和这个便秘呢是并发的也是呢造成患者朋友们呢他的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除此之外，我们的长期便秘还可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并发症呢？
0: 便秘呢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是它会带来不少的这个消化系统或者是全身的并发症，有的这些并发症呢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比如说我们便秘呢最常见的一些并发症呢包括这个肛周的疾病，比如说它大便干结呢容易诱发呢痔疮、肛裂，很多患者呢因为肛裂呢它疼痛更加不敢排便的，这种呢造 造成恶性循环。还有一些呢，老年朋友这个大便干结啊，本身它就排便费力，那么这个粪便梗阻呢，可以造成肠梗阻，出现这种问题就要及时的救。

0: 便秘呢可以导致或者是加重肝性脑病，以及尿储留等等。长期的排便痛苦呢还可以造成非常明显的这个心理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强迫等等，所以呢便秘真的不是小事儿，需要呢我们加强重视，规范的管理。
1: 确实如此，很多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会突发在他如厕的时候。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为什么老年朋友用力排便的时候会特别容易诱发心梗啊、脑梗啊这类的问题？
0: 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用力排便的时候呢，患者会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啊，使劲。这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是胸腔和腹腔的这个压力的骤然的升高。第二个呢是憋气时回心血量和心输出量呢在短时间内呢剧烈的这个波动。这个使血压呢在短时间内呢出现急剧的升高，同时呢可能导致心率的减慢，甚至出现一过性的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当这个憋气结束的时候呢又突然的放松，血压又可能急剧的回落。这一骤升骤降的血压剧烈波动呢本身对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的老人来说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呢心绞痛、心肌梗死。同时呢这个血压的骤升也可能造成了脑血管的破裂或者血栓的脱落，诱发脑卒中。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马桶上的意外啊，所以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呢特别要关注这一类的事件。临床上呢确实有不少的老年人呢是在入厕用力同时呢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甚至猝死的。所以呢要提醒老年朋友们要认真对待，积极的处理，切忌呢长时间蹲坐排便。
1: 所以对于便秘的朋友，尤其是老年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我们要加以重视。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想请蒋主任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便秘的一些检查的方式，包括治疗的方法。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6: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7: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8: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5: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9: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9: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中心的主任医师蒋炫主任。蒋主任您好。
8: 哎，您好。
7: 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上半时段您介绍了这么多便秘息息相关的原因，那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慢性便秘和结直肠癌之间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8: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慢性便秘和结直肠癌之间的关系呢，目前医学界的共识是，两者之间呢可能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的关联，但因果关系呢没有完全的明确。也就是说呢，便秘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会得肠癌。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的研究也提示呢，长期慢性便秘的人群或患这个结直肠癌的这种风险呢可能有轻度的升高啊。这个机制呢主要是因为粪便呢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延长，粪便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包括呢刺激胆汁酸以及与肠黏膜的接触时间延长，理论上讲呢可能是对肠黏膜的产生慢性刺激，可能会增加一些结肠癌发病的这种风险。但是客观上讲呢，这种风险呢是相对的，幅度呢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能说呢有便秘的患者呢就一定会得这个肠癌哈。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种报警的症状，比如说有这种便血，或者短期内出现这种便秘的加重，有可能他就提示他肠道会不会有这种器质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接受这种检查和治疗。
7: 同时慢性便秘和阿尔兹海默病之间是不是也有相应的关联呢？
8: 这个也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个话题哈。长期慢性便秘呢可能与认知功能的下降、阿尔海默病的风险增加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它的可能的机制呢与肠道菌群的紊乱以及脑肠轴有关。长期便秘、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呢，可能产生更多的炎症因子以及有害的产物啊。慢性的炎症可能通过肠脑屏障呢影响到中枢系统，造成了他的这个阿尔海默斯病的这种发生。但是我们必须呢严谨的说明哈，目前呢这些证据呢都来自呢观察性的研究和动物研究，相关性呢还是不能简单的等同于 这种因果关系，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便秘一定会得老年痴呆。但是从预防的角度来看呢，保持肠道的健康，维持良好的排便和肠道菌群的平衡呢，对整体的健康一定是有益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改善我们老年人的整体的这种生活质量。
7: 您看，您介绍完了便秘的症状和危害以后，我们来说一下肠镜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便秘的患者需要去医院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8: 我们在门诊接诊便秘患者的时候，病人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要接受肠镜检查的患者呢，还是有报警症状的患者，比如说他在近期出现大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近期发生便秘的患者，还有呢，他有便血、黑便、大便潜血阳性的这种患者，还有呢，近期比如说出现了这种体重下降、贫血等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还是要建议他进行这个肠镜检查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从预防的角度上来讲，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我们都建议他要进行一次肠镜检查，这样对预防结肠癌的发生呢是十分有帮助的。还有一些需要接受肠镜检查的患者呢，比如说他有这个结肠癌的家族史，炎症性肠病、家族性息肉病的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建议他呢要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您的体检呢发现肿瘤标志物的升高，影像学呢提示肠壁有增厚占位，等等，这些患者呢要尽快去

0: 要进行的这些方面的检查。
1: 那现在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检查手段可以针对慢性便秘来进行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慢性便秘我们刚才谈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没有结构变化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其实在慢性便秘诊断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肠镜哈，那除外一些器质性的慢性便秘的，还有一个检查我们要做的就是盆底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来了一个便秘的患者

0: 针对慢性便秘，比如说它的功能的评估呢，我们会进行的结肠传输实验来评价它的结肠传输的功能。同时呢，对直肠肛门的这种功能呢，我们可以做直肠肛管测压来评估它的直肠肛门的这种功能。
1: 那接下来咱们该进入治疗的环节了，来看看科学通便应该怎么做。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慢性便秘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0: 慢性便秘的治疗原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个体化阶梯式的一个综合的治疗。总体的原则是呢，我们首先的话先明确这个便秘的这种病因类型，同时呢再分层分阶段的治疗。其实我们像这种饮食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啊、情绪的调整，这些基础治疗呢都是便秘治疗的一个起点。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些基础治疗，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饮食的干预。那么如果在这些调整以后，我们的便秘症状呢没有明显的改善的时候，那我们建议您呢要就医。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用呢药物治疗。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便秘的朋友们呢容易合并一些焦虑抑郁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啊。如果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时候，一个呢是造成我们便秘朋友们呢非常的困扰，另外一个呢它也会影响我们便秘的治疗。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要和心理科的医生

这个便秘的药物呢，一般的话，临床上其实还是种类很多的哈。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渗透性的泻剂，像聚乙二醇呐、乳果糖都是属于这一类，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也是我们临床上常给病人使用的药物，也适合呢长期使用。另外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刺激性泻剂，像比沙可定，还有我们很多的含有大黄的中药，都是刺激性泻剂。刺激性泻剂的它的特点呢，是它起效快，作用也比较强。但是呢，这一类药物呢，我们不建议长期使用。长期使用以后呢，会出现一些这种泻剂性结肠啊症状呢，反而容易不好控制。同时呢，一些含大黄类的中药呢，还可以引起结肠黑便病。所以呢，长期用药呢，我们不建议使用这种刺激性泻剂。其他一些类型呢，包括润滑性。

0: 成的双糖，它是不会升血糖的，被细菌分解成有机酸。一方面呢，提高肠的渗透压，把水分保留在肠腔里头软化大便；另一方面呢，酸性的这个代谢产物能够刺激结肠的蠕动，降低粪便的 pH 值，有利于呢恢复正常的这个排便的生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乳果糖它几乎不被吸收入血啊，全身的副作用很少，它也不影响电解质平衡，不产生依赖性，长期使用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乳果糖呢，它还有一个益生元的作用，它对调节肠道菌群呢也是有利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服用乳果糖以后会引起腹胀，这个呢我们大家呢就是可以从小剂量开始啊，如果效果不好可以逐渐的增加剂量。总体来讲，乳果糖呢还是一个治疗便秘相对呢安全有效的药物。
1: 真的挺神奇的，它的这个口感上来讲非常的甜蜜，但是您刚才介绍了其实它不升血糖，所以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可以安心的服用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有一类的外用药，也是大家在出现便秘情况下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来使用的，就是开塞露。长期使用开塞露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0: 开塞露呢在便秘患者中的应用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哈，它呢可以软化粪块，来帮助排便啊。其实我们用开塞露呢还是建议它是一种对症临时的应急手段。

0: 运动啊，要养成呢合理的排便习惯，以及要保持心情舒畅等等这些啊，我们对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果您的粪便排出呢还是有一些障碍哈，比如说我们还是比较困扰，那么我们就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那么可能会进行一些适当的检查啊，我们在排除器质性问题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对便秘进行一些分型，那么来选择恰当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蒋炫主任的细致的讲解，教了大家认识了慢性便秘的一些相关知识。其实排

0: 喝茶，有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

0: 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

0: 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邻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邻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邻果产业，还有依托邻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1: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邻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邻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0: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邻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

0: 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嗯，
0: 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

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有的，华莱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 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

0: 尽是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1: 说的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0: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1: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0: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1: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林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林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创业育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4: 哟，早啊！
5: 哎，早啊。
3: B。请选择。
6: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去河北雄安。

0: 龙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现在咱们接着来揭晓刚刚埋下的小悬念。在怀来啊，可不只有葡萄这一张特色名片，还有不少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林果。赵老师，快给我们接着讲讲吧。
5: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怀来的苹果产业，这也是我们特色产业之一，主要有草庙子国光苹果、石洞彩苹果等优质品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草庙子国光苹果吧，这可是咱们当地的宝贝，是很多老一辈人童年的记忆。它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元代就有苹果栽植历史，现代规模化国光栽培也已经有60多年了。现在很多游客每年秋季都会冲着咱们的国光苹果专程前来采摘品尝。
4: 哎，没错，我早就听说过啊，草庙子的国光苹果的名气。那首先想问问赵老师，这苹果到底有啥特别的，能成为怀来的标志性特产呀？
5: 这可就有的说了。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漆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4: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5: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惊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4: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5: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

0: 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1: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0: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国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1: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
0: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1.5个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石洞采苹果，其实这石洞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石洞采苹果可以说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
1: 嗯，
0: 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石洞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石洞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石洞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5个行政村，和草庙

0: 源，靠着观音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嗯，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彩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彩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彩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彩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彩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彩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彩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
1: 嗯。

只有淮浊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它正式

国采摘员，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彩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亭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亭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

0: 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0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又开胃。
0: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

0: 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

0: 调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我一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9: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